没有人是不可代替的，也没有东西是必须拥有的。看透了这一点，将来你身边的人不再需要你了，或者失去了世间最爱的一切，也应该明白这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

0: 说到歌坛最漂亮的女歌手都有哪些？我说一个名字，周慧敏。当年的周慧敏呢，只看脸都很难有对手的。加上她168的身高，丰腴的曲线身材，白皙的皮肤，在女歌手当中绝对是 A 一般的存在。
1: How long I lost in love

20多年前，卓依婷呢靠着翻唱歌曲火遍内地。1981年出生的卓依婷，小小年纪展现出优越的表演天赋，常常在家对着电视机哼哼唱唱。5岁那年，据说父亲的好朋友来家里做客，这个客人是做音乐的，一眼就觉得卓依婷很有潜质，可以当歌手，于是鼓励她学习唱歌，并且登台表演。就这样，她开始了她长达数十载的歌唱生涯。

的一个朋友呢，是精神科的医生，他告诉我啊，人类的苦恼之来源是对未来感到不安和对过去感到后悔的其中任意一项。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学会活在当下，调动你的感官，吃你喜欢吃的东西，和你喜欢的人在一起，去体会生活当中原原本本纯粹的快乐。只有这样，你才能够从未来和过去当中获得解放。

0: 北京时间8: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是不是每次出门约会、通勤上班、过节聚会都纠结口红色号怎么选？单买正装怕不合适还浪费，随身补妆也不方便。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迪奥烈焰蓝金唇膏礼盒，去年就超多姐妹闭眼回购，口碑特别好，里面足足5支1.5克经典热门色号，日常温柔气场范儿全都配齐，小巧精致超好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补妆，自带精致礼盒加专属礼袋，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人也特别有排面，正品直发，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只要199元一整套，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姐妹们日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肌肤容易状态不稳，眼周也容易干涩显疲态，25岁之后日常护肤囤货真的很有必要。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套装，100毫升2大瓶大容量，还直接附赠15毫升小

0: 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换季脸干紧绷，空调房待久了皮肤发干，熬夜过后肤质状态差，选什么护肤水合适呢？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大粉水豪华礼盒，配套超齐全，400毫升大瓶主装，125毫升中瓶两支，再加50毫升旅行装三支，日常居家出差随身带都够用，乳液质地肤感温润舒服，日常早晚洁面后能用，皮肤状态不稳时还能用来湿敷舒缓，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囤货还是过节送闺蜜送亲友都很有档次，现在礼盒只要319元，比专柜单买划算很多，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一套就搞定居家通勤出行所有护肤场景，喜欢的话赶紧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时间？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5: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4: 那看不见呢？
5: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4: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5: 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4: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是著名的玉女歌手，成名作叫做《悔》，这呢也是潘美辰的作品。当年她进入蓝白是当文案，后来被发掘录歌，一举成名。曾经拍过琼瑶的连续剧《海鸥飞处彩云飞》，海鸥飞呀、飞，愿苍天变了心，想你想到梦里头，伤透我心，都很柔情，也很容易上口，在那个年代也是 K 歌金曲，不过编排风格都是属于上世纪90年代了。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我也常常放一些情歌来给你听。其实生活当中很多时候给你养分的是友情，真正关系好的朋友，不论任何时候都不用拐弯抹角，不用寒暄，我需要你了就找你聊上一天，你想起我来了就到我这儿来住上一阵，你心情好来跟我分享开心的事儿，我不高兴的时候呢就跟你吐槽一下近况，彼此还可以口没遮拦。需要你的帮忙就直说，嫌我碍事儿呢也不找借口，没有浮在表面的客气，也没有内心深处的戒备。你看这段关系多舒服。

日子久了，也许我们会慢慢明白为什么会不快乐，因为我们常常会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呢，期待它能够让人变深刻；吃饭游泳，期待它可以让你一斤斤的瘦下来；发一条信息，希望它立刻被秒回；对人好，期待着也同样的得到回报；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着被关注跟被安慰。这些预判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那么好的，我们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呢，自怨自艾呀。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会用一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的我们都是不期待结果的，小的时候的哭笑呢，也都是不打折的。

陈奕迅说，有一年冬天呢，他在英国玩了一个月，他笑称是避难。气候寒冷让他短暂的清醒，但是他觉得还不够，因为接下来接踵而来的高强度工作又再次让他感到窒息。他想过一段与世隔绝的生活，比如说在非洲躺一个月，看看狮子，看看豹子，只要是大自然就会让人觉得好舒服。想去一些大家都不认识他的地方，不要忙着打招呼，也不希望人们因为认识他而对他有什么优待。陈奕迅说，想体会平凡一些的生活，可以自己买面包，坐公交车，骑脚踏车。他开始想象要像以前那样的生活。

0: 轩，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就是你哭声朗朗，要像海绵吸水一样认真听讲，学好知识，积极举手回答问题，等你闪闪发光。
1: 冬天，江堤上的树木几乎褪尽了叶片，空气却是清冽的，阳光照射着寒冷的江水，我们几个人便下了江堤，朝着江岸边停泊的趸船走过去。一边走，你一边蹦蹦跳跳。选自《怀故人》。
2: 美文周末，李修文美文。

0: 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选自范仲淹《苏幕遮怀旧》，这首词写尽了秋的各种景致，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再美的景致偏偏多了一个无情，让人懊恼，偏偏又对他无可奈何。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1: 妈妈等等我，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不是不是这个。哎，算了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1: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
3: 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2: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1: 哎，看得见，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2: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
4: 等一等父母。

0: 扁舟去作江南客，放眼孤云，万里烟尘，回首中原泪满襟。选自朱敦儒《采桑子》。词人写自己背井离乡，像旅雁孤云一般凄苦，回首中原战火纷飞，不觉涕泪沾襟，仰望那旅雁和浮云，不禁深感自己的境遇，融叙事、写景、抒情为一体，魂阔自然。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登临望故国，谁识京华镌刻？长亭路，年去岁来，应折柔条过千尺。选自周邦彦《兰陵王·柳》。这首词的题目是柳，内容却不是咏柳，而是伤别。古代有折柳送别的习俗，词人设想年复一年送别时，折断的柳条恐怕要超过千尺了。表面看来是爱惜柳树，而深层的含义却是感叹人间离别的平凡。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北京时间9: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是不是每次出门约会、通勤上班、过节聚会都纠结口红色号怎么选？单买正装怕不合适还浪费，随身补妆也不方便。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迪奥烈焰蓝金唇膏礼盒，去年就超多姐妹闭眼回购，口碑特别好，里面足足5支1.5克经典热门色号，日常温柔气场范儿全都配齐，小巧精致超好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补妆，自带精致礼盒加专属礼袋，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人也特别有排面，正品直发，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只要199元一整套，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姐妹们日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肌肤容易状态不稳，眼周也容易干涩显疲态，25岁之后日常护肤囤货真的很有必要。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套装，100毫升2大瓶大容量，还直接附赠15毫升小棕瓶眼霜，自用送礼都超合适，干皮、油皮、熬夜党、职场女性都能用，日常早晚简单涂抹就可以，跨境直发，正品保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到手只要699元包邮，这个囤货组合真的太实在了，喜欢的姐妹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

0: 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周呢也很

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

0: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选自苏轼《浣溪沙·游蕲水清泉寺》。苏轼是一个奋力有当世志的杰出人物，溪水溪流使他感悟到，溪水尚且可以溪流，何必自伤白发哀叹衰老呢？词作体现了他虽然身处困境仍力求振作的精神。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珍珠帘卷玉楼空，天淡银河垂地，年年今夜月华如恋，长是人千里。选自范仲淹《玉阶行·秋日怀旧》，此词是一首怀人之作，洋溢着一片柔情。写秋夜景象，作者抓住秋声和秋色，秋思。天淡银河垂地这六个字，勾画出秋夜空旷的天宇，意境深远。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选自苏轼《水龙吟》，苏词像以豪放著称，但也有婉约之作，这首《水龙吟》就是其中之一。化无情之花为有思之人，书写带着有普遍性的离愁，千百年来为人们反复吟诵玩味，堪称神来之笔。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把胡琴天天在树林间呜呜啦啦的唱得跟哭一样，初始听来心里不免欠欠的，但听久了也就不以为然了。剧团人对着琴声早慕得跟没一样了。选自麦家《密码》，
1: 美文周末，麦家美文精选。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叶锦平，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想象是翅膀，创意是画笔，尽情抒画身边的精彩，每个想法都值得被听见，让世界因你而不同。

0: 我坐在榻榻米靠拉门这一边的椅子上，想象在另外的季节，暑气退却以后，在这样只有扶疏如盖的大树庭院一角，我将听到昆虫穿梭枝叶，攀爬升降粗糙的壳皮，细微而明暗闪烁，留下各种形状深浅不一的痕迹，只有我看得见。选自《奇来后书》
1: 美文周末，杨牧美文精选。

0: 的海滩像丝带，细细的，白白的，绕着你住的小镇，像一面溜溜的镜子，溜过风云，溜过星月，却系住白母柔软的阳光。选自你住的小镇。
1: 美文周末，杨牧美文精选。

0: 当我行过一座桃花林，晚霞寂寞地照着，照着一片破叶，我就在这树下躺卧，让你来寻我，因为我的孤独就是那颗心，你就快快渡河来寻我，渡河来寻我。选自《行过一座桃花林》。
1: 美文周末，杨牧美文精选。

0: 记得那海水，那些波浪的形状，或是浮生的鱼苗，或是水草，而远处那一片大的，也许是飞鱼奔火于夏天的夜晚，你才看到驻港的水位彻底下降，在梦中然后回流升高，选自设定一个起点。
1: 美文周末，杨牧美文精选。

0: 北京时间10: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是不是每次出门约会、通勤上班、过节聚会都纠结口红色号怎么选？单买正装怕不合适还浪费，随身补妆也不方便。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迪奥烈焰蓝金唇膏礼盒，去年就超多姐妹闭眼回购，口碑特别好，里面足足5支1.5克经典热门色号，日常温柔气场范儿全都配齐，小巧精致超好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补妆，自带精致礼盒加专属礼袋，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人也特别有排面，正品直发，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只要199元一整套，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姐妹们日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肌肤容易状态不稳，眼周也容易干涩显疲态，25岁之后日常护肤囤货真的很有必要。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套装，100毫升2大瓶大容量，还直接附赠15毫升小棕瓶眼霜，自用送礼都超合适，干皮、油皮、熬夜党、职场女性都能用，日常早晚简单涂抹就可以，跨境直发，正品保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到手只要699元包邮，这个囤货组合真的太实在了，喜欢的姐妹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钱。

0: 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换季脸干紧绷，空调房待久了皮肤发干，熬夜过后肤质状态差，选什么护肤水合适呢？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大粉水豪华礼盒，配套超齐全，400毫升大瓶主装，125毫升中瓶两支，再加50毫升旅行装三支，日常居家出差随身带都够用。乳液质地肤感温润舒服，日常早晚洁面后能用，皮肤状态不稳时还能用来湿敷舒缓，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囤货，还是过节送闺蜜送亲友，都很有档次。现在礼盒只要319元，比专柜单买划算很多，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一套就搞定居家、通勤、出行所有护肤场景。喜欢的话，赶紧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你最后一次告诉你的父母，你多么感激能成为他们的孩子，是什么时候呢？
5: 你最后一次拥抱你的父母，感谢他们给你的关爱和呵护，是什么时候呢？
4: 你最后一次买礼物送给你的父母，是什么时候呢？
5: 你最后一次为你的父母祝福，是什么时候呢？
6: 祝您长寿。
4: 你最后一次跟你的父母说，爸妈，休息一下，今天该轮到我打扫屋子了，是什么时候呢？
5: 你最后一次想带父母一起去游玩，是因为看见广告上介绍一个美丽的地方，是什么时候呢？
4: 你最后一次想到上面的所有这些，是什么时候呢？
5: 可怜天下父母心，可叹天下儿女心。
4: 不要让父母总在我们的遗忘中。
7: 爸爸们，请回答：孩子的袜子在哪个柜子？明天孩子上课要带什么书？
8: 这个。
7: 孩子的班主任姓什么？家里常备药放在哪儿？
8: 这个。
7: 母亲节，爸爸们该怎么做？这下都清楚了吗？
9: 完全清楚。
7: 该怎么做？
9: 多回归家庭，给妈妈减负。
10: 喂，亲爱的，刚结束一台8小时大手术，错过了咱的纪念日，真对不起啊。
11: 妈，生日快乐！又来了几个急诊，回不去了，对不起。
12: 老公，孩子退烧了吗？抢救刚结束，这就回去，辛苦你了。
13: 他们是女儿、爱人、母亲，他们是病人康复最有力的支持。然而，41.2%的护士在近一年内遭受到患者或家属的过激行为，74%的护士需要上夜班，超过50%的护士受到过因工作而产生的心理创伤。5月12日，国际护士节，你的不容易。我们懂。

0: 到了七月，万物葱茏，如果一个人沉眠往事，也会被一只蜜蜂刺伤，而往事又薄又脆，也不听任月光和风的摇晃。选自《一个人的横店村》。
1: 美文周末，余秀华，美文精选。

0: 这些漫长的白日啊，再没有梦可以做，耕种的人和收获的人都隐匿了起来，我长久的孤独下去，皮肤表面是触不到往年的热了，如果还有爱情经过，它一定是冷凉的。选自哦，七月。
1: 美文周末，余秀华，美文精选。

0: 有风和无风，它们的样子是差不多的。我更喜欢它们有风的时候，一片叶子会撞到另一片叶子，一群叶子会撞到另一群叶子，却和鱼一样没有倾覆的可能。选自《屋后几棵白杨树》。
1: 美文周末，余秀华，美文精选。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李怡阳，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捡起一片纸，种下一棵树，小小行动，大大改变。三峡碧水映蓝天，宜昌环保我争先。
1: 感谢各位继续在我们的音乐约会中一起来听歌，我是杨洋。
2: 把烟熄灭了吧，对身体

瞬间。经营一段关系，有的时候就像是掘井，需要足够的时间去探索，去挖掘，去守候，去等待，去坚持，以及去相信。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儿。
0: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哎，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来了，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月就像是一条河，左岸是无法忘却的回忆，右岸是值得把握的青春年华，而中间呢，飞快流淌的是年轻时候隐隐的伤感。

彼此都有意思，但又不说出来，这才是爱情的最高境界。因为这个时候两个人都在尽情地享受着眼神目光，尽情地享受目光相对时的火热，尽情地享受着手指触碰时候的惊心动魄。因为一旦说出来啊，味道就会淡很多。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0: 北京时间11: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是不是每次出门约会、通勤上班、过节聚会都纠结口红色号怎么选？单买正装怕不合适还浪费，随身补妆也不方便。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迪奥烈焰蓝金唇膏礼盒，去年就超多姐妹闭眼回购，口碑特别好。里面足足五支1.5克经典热门色号，日常温柔、气场范儿全都配齐，小巧精致，超好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补妆，自带精致礼盒加专属礼袋，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人也特别有排面。正品直发，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只要199元一整套，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姐妹们日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肌肤容易状态不稳，眼周也容易干涩显疲态，25岁之后日常护肤囤货真的很有必要。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套装，100毫升2大瓶大容量，还直接附赠15毫升小棕瓶眼霜，自用送礼都超合适，干皮、油皮、熬夜党、职场女性都能用，日常早晚简单涂抹就可以，跨境直发，正品保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到手只要699元包邮。这个囤货组合真的太实在了，喜欢的姐妹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换季脸干紧绷，空调房待久了皮肤发干，熬夜过后肤质状态差，选什么护肤水合适呢？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大粉水豪华礼盒，配套超齐全，400毫升大瓶主装，125毫升中瓶2支。

0: 再加50毫升旅行装三支，日常居家出差随身带都够用。乳液质地肤感温润舒服，日常早晚洁面后能用，皮肤状态不稳时还能用来湿敷舒缓。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囤货，还是过节送闺蜜送亲友，都很有档次。现在礼盒只要319元， 比专柜单买划算很多，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一套就搞定居家、通勤、出行所有护肤场景。喜欢的话赶紧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
1: 最高可以只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得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
2: 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HD15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 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 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1983年的12月，邓丽君呢在红馆举行邓丽君15周年巡回演唱会，香港站是那一次演唱会的第一站，而邓丽君也成为了首位在红馆举行演唱会的女歌手。那一次演唱会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造型、服装和首首精彩的经典名曲，亮片红裙和格子红裙，哪怕是放到今天，依旧很漂亮，一点都不觉得过时。连当时美国顶尖的音乐总监和舞蹈老师都称赞不绝，说是邓丽君让他们领略到了东方魅力。

一首《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让这个叫做阿四的姑娘瞬间串红，也有很多人叫她炸鸡少女。这首歌的火爆程度当年是不亚于七八月份的天气的，各大音乐选秀节目的歌手都在选唱这首歌。阿四的歌诙谐俏皮，古灵精怪，完全没有一丁点的娇柔造作。他的创作呢也都很生活化，光是听歌名就觉得阿四是一个有意思的人。

快乐要有悲伤作陪，雨过应该就有天晴。如果雨后还是雨，如果忧伤之后还是忧伤，请让我们从容地面对。

林俊杰的音乐之路从月行者到现在一路的专辑制作、歌曲作曲、编曲，除了填词参与较少，基本上都是林俊杰一手包办的，可谓是才华横溢爆表。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王舒冉，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世界是一本大书，等你去翻页，脚印是文字，写下你的发现。山川湖海藏着故事，每一次出发都是新的遇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一缕阳光啊。再比如说我们接下来即将听到的这首歌，如果你的心情愉悦，所有风景都美丽，希望你可以一颗平常心对待平凡事，不张狂，不颓废，不悲观。生活尽管一地鸡毛，不只有苟且，还有更多的诗和远方。如果你感觉到失意的话，放下手里的一切，放空心情。这个世界上，冬来雪会落，春暖花会开。你若喜欢，一切都是良辰美景；心若简单，美好自来。你只管走你该走的路，唱你喜欢的歌。

李杜是周华健的徒弟，那到现在已经是逐步减产，基本上就不出唱片了。如果还想听到李杜的演唱，那你可以去一个地方，就是台北的 pub 里。从民歌餐厅到现在的 pub 定期驻唱，台湾的流行音乐就是从这样的小小舞台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走着走着就散了，回忆就淡了。时光如水，会冲淡记忆，也会冲淡曾经的情谊。我们总是匆匆地向前赶路，忘记了回头看一看曾经的情谊。花儿不会因为我们的疏离来年不再盛开，而人却会因为我们的疏远转身成为陌路。有些话藏在心底，别人永远不知道。我想你可以说出来，把心打开，心胸才会豁然开朗。如果爱就说出来，如果惦记就告诉他，如果有空啊，那就聚聚吧。

人和人之间所有的得失成败，是是非非，恩恩怨怨，不过都是想争一口气。这口气如果郁结心中，就会成心病。它的病因就是因为看不透，看不淡，想不开，放不下，难以释然。我想人生原本应该是一池清淡的水，可是人们总想让它有滋有味，于是呢就加上调料改变它。而调料如果加的不当，不是太苦就是太酸，或者太咸，甚至是难以适合自己的口味。不过没关系，如此多味人生，只要你看得淡然，就会活得很安然了。欢迎你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接下来让音乐继续。

0: 配齐，小巧精致，超好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补妆，自带精致礼盒加专属礼袋，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人也特别有排面。正品直发，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只要199元一整套，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姐妹们日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肌肤容易状态不稳，眼周也容易干涩显疲态，25岁之后日常护肤囤货真的很有必要。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套装，100毫升2大瓶，大容量，还直接附赠15毫升小棕瓶眼霜，自用送礼都超合适，干皮、油皮、熬夜党、职场女性都能用，日常早晚简单涂抹就可以，跨境直发，正品保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到手只要699元包邮。这个囤货组合真的太实在了，喜欢的姐妹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换季脸干紧绷，空调房待久了皮肤发干，熬夜过后肤质状态差，选什么护肤水合适呢？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大粉水豪华礼盒，配套超齐全，400毫升大瓶主装，125毫升中瓶2支，再加50毫升旅行装3支，日常居家出差随身带都够用，乳液质地肤感温润舒服，日常早晚洁面后能用，皮肤状态不稳时还能用来湿敷舒缓，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囤货还是过节送闺蜜送亲友都很有档次，现在礼盒只要319元，比专柜单买划算很多，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一套就搞定居家通勤出行所有护肤场景，喜欢的话赶紧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

0: 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5: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4: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6: 2个6块。
7: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8: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7: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式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9: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式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最近不少朋友都跑来问我说，哎呀，比如说什么结婚纪念日啊，约个会呀，挑什么礼物好呢？我跟他们说呀，这玫瑰花肯定少不了，那咱们呢也可以整点心意，比如说做一个陈皮玫瑰桂圆卷，哎，听着就高级，对吧？这不仅是一个甜品，还能够美容养颜，吃在嘴里，甜在心里，再配上一杯无花果下午茶，哎呦，那感觉就像是把所有的清新和甜蜜都装在了杯子里，不仅可以庆祝纪念日，更是表达对另一半的满满爱意和关心。好了，别等了，赶紧行动起来，让这份独特的礼物成为你们共同的甜蜜回忆吧。
10: 准备的食材有莲子、桂圆、百合、银耳、玫瑰花、无花果、百香果、黄柚、陈皮。
9: 要做这陈皮玫瑰桂圆卷，哎，咱们先把食材准备齐。莲子要泡软去芯儿，这样吃着不苦。桂圆干呢，剥壳清洗干净，它能补血，对女生特别好。百合也得剥开，它能安神还能润肺。银耳提前泡发，撕成小片儿，吃了对皮肤好。玫瑰花用干的就行，不用太多，主要是提香，掰碎备用。陈皮也得来点，它能帮助消化，让甜品吃着不腻。提前用水激发香味，然后切碎备用。接着取一半的玫瑰花、陈皮和面粉搅拌均匀，再加入桂圆水和面，醒面20分钟之后加料，并且制作成形状，卷起来，刷点油，上锅蒸15分钟，再焖个2分钟就能吃了。这陈皮玫瑰桂圆卷吃了对身体好，能补血、安神、润肺，还能养颜。再配上一杯百香果、无花果和黄柚泡成的下午茶，哎呦，适合那些咱们想调理身体并且晚上睡不好觉的女性朋友。吃完这陈皮玫瑰桂圆卷，不仅身体舒服，更是让心里头也美滋滋的。这就是个实在的甜品，里面全是好东西，吃了对身体好，还能养颜。想象一下自己亲手做了这个送给家人、朋友或者爱人，他们一吃那高兴的样子，你看了也开心。这甜品啊，谁都能吃，不管你是工作忙的还是需要养生的，都可以来尝一尝，感受一下里面的心意。 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7: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6: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4: 看过了许多美景。
6: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6: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6: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块聊天的呢，也是我们老朋友了啊，也是风尘仆仆刚从外地回来。接下来呢，有请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著名的职业星空摄影师啊，同时也是旅游达人周博。那今天呢，和我们的周博一块聊的话题呢，其实和车、和自驾、和自由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啊。首先，今天我们节目呢有一个小小的主题，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自驾游都有一些什么样全新的去处，或者说比较小众的新的旅游路线图。那其实呢，今天节目一开始，按理说哈，刚从外地回来，还是要交代一下此前行程。因为他去的那个地方就非常的有特色，某种意义上讲也非常适合进行，这不算短途，这算中途的一个自驾游的行程。他去了哪儿呢？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啊，周博去了一趟威海，是吧？
17: 对，
16: 这个威海待了还不少天呢，然后在这其中呢，我听到周博在这个一路上，因为我跟周博也有联系嘛，他就说他去了一个目前在网上非常火红的地方，这个地方呢，对于候鸟族来说很重要，而每年天气渐暖之后，那个地方的人呢也会比较多，甚至到真正旺季的时候啊，他可能去那儿旅游或者旅居的人会比当地的人口还要多。
17: 对对对，
16: 是吧？
17: 对，
16: 这个地方你跟大家揭晓，这地儿挺有名的啊。
17: 这个就是著名的山东威海乳山银滩
16: 啊，
17: 就在乳山这个区域，我们在乳山那儿待了一段时间。
16: 哦，
17: 可以说，比我预想的要好很多。我曾经认为这个地方就是网上负面的影响比较不好，然后都是卖房子，都是一些没有人的一些空房子，然后房子比较廉价。但实际上去了以后，给我的感受大为不同。
16: 哎，咱首先介绍一下这个行程吧。就很多朋友可能都透过短视频平台看到过类似乳山的一些相关信息，现在已经细致到估计那儿多少钱一平，大家都知道了。
17: 对对对对对。
16: 到了这个乳山之后，你刚才提到，就是和网上说的和目前给我们造成的这个印象相比，你到现场突然发现有大不同，是吧？
17: 很大的不同。第一个不同就是整个这个城市，这个小城镇吧，它的城市非常非常的干净，干净到我认为它和东部沿海的很多城市有类比之处。但是它的这种干净不仅体现在这个道路规划啊，体现在道路整洁啊，还体现在它的这种植被啊，还有它沿海的很多的花在四月份的时候，四月中旬还开，还非常非常多的，像郁金香啊这些名贵花卉，都作为这种
16: 就是绿化带
17: ，然后很惊诧，然后这个梨花啊、樱花啊，还有各种的花卉，在这个季节还。
6: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6: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 出发，

0: 这个接下来就要聊一个相对比较怎么说呢，这个视角比较大的一个问题了。我们都知道这个乳山它确实是因为它盖了一堆房然后出了名，但是现在的市政建设也跟上，而且整个小城也非常的漂亮啊。
1: 嗯嗯，
0: 其实呢它如果现在在开发旅游业的话也有它独到的一些优势，你比如说21公里的长滩海滩，另外呢就是当地的海鲜。但是呢目前看周博也在上节目之前跟我说，说他面对的竞争对手确实太强了，在山东省内哈。
1: 对。
0: 所以呢就对于他来讲确实有一些难度，因为他周边周博给隶属一下吧，他周你听这些名字你就觉得那旅游业发展的早已经很成熟了。
1: 如雷贯耳
0: 啊，
1: 就是小一点的可以说日照这就算小一点的。
0: 嗯，
1: 但是稍微大一点的青岛、威海、烟台、蓬莱这些就都已经是围着他一圈。
0: 而且听来都很传统，就是恨不得二三十年之前他的旅游建设就已经完成了。
1: 对，早就已经规模化了，非常非常的成熟。
0: 这是这一次我们的周博去山东的一些见闻，他去的这个地儿呢确实是比较小众啊，但是对年轻人还是有很大吸引力的。
1: 对对对，咱们直播间里有说这个搁浅大船就在这个布鲁维斯，也在威海，但是距离乳山云滩呢大概100多公里。
0: 它离威海应该是最近的，对
1: 对
0: 对
1: 对。
0: 但是那个船大家他是拍了以后调啊修啊经过了很多道手，这是作为摄影师才知道。
1: 对。
0: 就是我们如果去那个船那儿去看呢，你即便是在最好的时间段有可能呢你也拍不出那种，那得经过筹划，长期筹划。
1: 还好这个就是那个船啊，大家如果去的时候就跟看布鲁维斯号本身它就在那看着挺壮观的，挺大的。
0: 但是拍出来也得有那气势就难了啊。
1: 拍出来的话大家就注意一定要中长焦去压缩景深，就是咱们手机的2倍3倍镜头去压缩景深，让人能和它这个稍微的融合一点，然后离得远一点，摄影师和被摄的这个对象咱模特稍微离得远一点就好，其他的没什么，大家基本上到那儿就是都一样。
0: 对对对，
1: 拍出来全是那样。
0: 那个最好的角度也只有一两个啊。
1: 对。
0: 就是大家伙去那玩的话可能得需要一个，就如果是女孩男朋友先在家里做好培训啊，到那地儿得那么拍。这是有关这个威海的一些这个经历，包括非常著名的这个网红的小城。是。
1: 对。
0: 但是这个地方不一样，好像每一次都能收获满满。
1: 那是收获肯定特别满。
0: 还有最后一点点时间啊，既然大家对我们刚才节目一开始聊到的你的经验，就你的观察，在威海、乳山这两个地方来回走一走。有3-4天的时间够吗？
1: 3-4天如果不算路上的时间的话应该是差不多。
0: 哦，其实呢现在我听这一位朋友问的问题的状态啊，
1: 就是要去了。
0: 对，他是现在旅游的概念真的是越来越细了。他的这种呢就约等于是度假。
1: 对。
0: 你听他这个劲儿也不太像是非要去哪儿。
1: 对对对。
0: 啊，我什么所有的知名景点都要一并逛下来，他好像也没有那个欲望。
1: 对。
0: 就是你告诉我哪个城市更舒服。
1: 对。
0: 我要去那个很舒服的地方待几天，大概是那劲儿哈。
1: 对对对。
0: 如果是这个心理的话，这个威海它因为确实是传统旅游城市，但是正像周博说的，它好像一直声量啊包括名气啊都没有山东其他的一些那更厉害的地儿，你就是崂山。它但是它很舒服，
1: 对，
0: 城市的洁净程度啊，
1: 消费极低，低到就是我别剧透了，要不然到时候当地听说会涨价。
0: 你刚才乳山就没少说，
1: 对，大家可以考虑，整个威海、烟台这个山东东部地区、胶东地区的消费都很低。
0: 这是有关这一次最新周博的旅程啊。没想到大家还真的挺感兴趣，可以尝试啊。
1: 对，
0: 这个今年一直在时髦这一个叫什么返乡游、小镇游、冷门小众路线游。
1: 对，
0: 我跟周博曾经在节目里头也探讨过这问题。其实并不是大家突然开始喜欢这样的一些地方，是因为这样的一些地方它的配套越来越好。
1: 对，
0: 以前要去这些地方，你公路、道路、交通条件是个问题。
1: 对，
0: 然后到了当地没地儿住，
1: 对，
0: 或者住的地方你不满意，
1: 对，
0: 然后好不容易找着住的地儿了，然后第二天去街上找个饭馆吃吧，然后你就发现可能口味差异确实非常大。
1: 对，
0: 现在这些小问题真的都变成了小问题啊，就看你的心情了。而大家

0: 伙呢，对于这个我们特别眼熟的一些市政建设的一些这个细节，会就周博其实也都看在眼里。他刚才说的其实是他非常熟悉环境里面的让他感觉比较惊喜的地方。你比如说什么花，他就在这个绿化里头他常见。
1: 对，
0: 另外现在还有什么什么东西开始，就逐渐的大家对于细节的关注也是能让大家在这一些小镇游啊冷门线路游里面玩得更开心的一个基础。
1: 对，
0: 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啊。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杨玉凡，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时间，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吧，养足精神，能量加倍。

人生的一些事情有时候是不需要着急的，我们可以慢慢的等他一等，看他在时间当中自行流动的样子，看他是怎么样回归自己的秩序的，或者说如何慢慢的成型，最终才能拿出一意孤行的迅疾的勇气。我是杨洋，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如果我们等不及，那可能永远都等不到。接下来我们等待这首歌。

请不要大喜，也不要大悲。首先，因为一切事物都充满着变数，而人的运气啊，也是可以随时改变的。其次，是因为人们很容易把自己关在利弊、好坏的判断当中，被这些东西所蒙蔽了。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份工作是不辛苦的呀，也没有一处人事是不复杂的。不管你正在经历什么，都请调整好心态，继续前行，也继续努力。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总有人觉得你哪里都是好的。懂你的人自然都懂你，不懂你的人，你做再多都是错呀。在长大，在失去，在努力，在接受，我们也在好好的生活。接下来回到音乐世界，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对你

岁月不声不响，你且不慌不忙，在凡俗的烟火里，愿以素心阅来日方长，愿晨昏相依，四季欢喜，愿你全力以赴地过，云淡风轻地活，手持清风待明月，每挑烟火过一生。我是杨洋，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我的节目。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0: 京时间1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是不是每次出门约会、通勤上班、过节聚会都纠结口红色号怎么选？单买正装怕不合适还浪费，随身补妆也不方便。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迪奥烈焰蓝金唇膏礼盒，去年就超多姐妹闭眼回购，口碑特别好，里面足足五支1.5克经典热门色号，日常温柔气场范儿全都配齐，小巧精致超好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补妆，自带精致礼盒加专属礼袋，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

0: 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三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姐妹们日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肌肤容易状态不稳，眼周也容易干涩显疲态。25岁之后，日常护肤囤货真的很有必要。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套装，100毫升2大瓶，大容量，还直接附赠15毫升小棕瓶眼霜，自用送礼都超合适。干皮、油皮、熬夜党、职场女性都能用，日常早晚简单涂抹就可以。跨境直发，正品保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到手只要699元包邮。这个囤货组合真的太实在了，喜欢的姐妹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换季脸干紧绷，空调房待久了皮肤发干，熬夜过后肤质状态差，选什么护肤水合适呢？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大粉水豪华礼盒，配套超齐全，400毫升大瓶主装，125毫升中瓶2支，再加50毫升旅行装3支，日常居家出差随身带都够用，乳液质地肤感温润舒服，日常早晚洁面后能用，皮肤状态不稳时还能用来湿敷舒缓，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囤货还是过节送闺蜜送亲友都很有档次，现在礼盒只要319元，比专柜单买划算很多，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一套就搞定居家通勤出行所有护肤场景，喜欢的话赶紧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

0: 锅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 1059主播甄选 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吹风机， 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 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 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 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 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 1059主播甄选， 赶紧去跳跳吧。
1: 有一些身份还没准备好，他就来了。他在你的怀里睡了43,200分钟，而从这一天开始，你再也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不哭不哭啊！他的一举一动都让你牵肠挂肚。
2: 妈妈，
1: 他的每一点进步都让你骄傲万分。
2: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是全世界最漂亮的女人。
2: 当他受到挫折， 你佯装淡定，却无法掩盖慌张。当他决定振翅高飞，你期待又惆怅。当他学会负担一生，猛然回头，你的笑容早已变得慈祥。妈妈，你好吗？不要对我。妈妈的身份需要用一生去准备，她没有浪漫，没有热烈，
3: 甚至常常被忽视，却成为每个人心中最大的记挂。
4: 喂，亲爱的，刚结束一台8小时大手术，错过了咱的纪念日，真对不起啊。
5: 妈，生日快乐，
4: 又来了几个急诊，回不去了，对不起。
5: 老公，孩子退烧了吗？抢救刚结束，这就回去，辛苦你了，对不起。 他们是女儿、爱人、母亲，他们是病人康复最有力的支持。然而 41.2% 的护士在近一年内遭受到患者或家属的过激行为， 74% 的护士需要上夜班，超过 50% 的护士受到过因工作而产生的心理创伤。 5月12日国际护士节，你的不容易我们懂。

0: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1: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0: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1: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有没有发现，什么都不期待的时候，反而一切都顺利了，落落大方，好好生活，我想好运一定会跟你撞满怀。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据说伍佰啊，在小的时候呢，本来是想当画家的，因为没有特别好的环境，在偶然的机会下看到 MV 当中有人弹着吉他，也深深地吸引他的目光。从那时候开始呢，他又开始喜欢上吉他了。长大之后，伍佰做过业务员，卖过保险，摆过地摊，偶然的机会看到乐器行在招人，他才从此开始成为一位音乐人。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吴科元，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午休结束，精神爽，动手动脑乐课堂，同学互助手拉手，快乐成长齐步走。
1: 我认为，心是一切温柔的起点。当我们心怀柔软的那一刻，才能斩断过去的忧愁和未来的恐惧。当我们斩断过去的忧愁和未来的恐惧，才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生命也像是在走钢索或凌空飞跃，在危险中锻炼了勇气，在失败中确立了坚强。人生经历的所有挫折，都是开启智慧莲花的淤泥。选自人生最美是清欢，
2: 美文周末林清玄的清欢人生。

0: 我看看花，花开得正好，大的花瓣，长的绿叶，这些花原先一定是种在窗前的。我想一个星期前有人从精致的园子里推开小窗眺望远景，赞美的眼光便会落在这一簇花上。也许还有人整天倚窗望着园中的花树，把年轻人的渴望从眼里倾注在红花绿叶上面。选自巴金《费员外》。
1: 美文假日。

0: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欣赏世界名画。大家看这幅梵高名画《夕阳下的播种者》，画中人顶着火炉一般的大太阳，农人在收割的季节里辛勤播撒种子。这是油画《夯歌》，农家姑娘边唱着夯歌边打夯。这幅呢是唐代名画《捣练图》，唐代城市妇女在捣练、落线、熨平、缝制劳作。还有这幅是油画在激流中前进，船工们携手前行，激流勇进。那有谁看出来这几幅画都有什么共同点呀？
1: 颜色都很漂亮，
2: 画里都有人物，
1: 都有男有女。
0: 对了，还有吗？
2: 画里的人都在辛勤的劳动。
3: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劳动就是最

0: 沿溪入谷，在风和日暖、山近天高的甜橙道上，两人慢慢地走着谈着，走到九溪十八涧的口上的时候，太阳已经斜到了去山不过丈来高的位置了，在西房的石条上落座，等茶庄的老翁去沏茶煮水的中间，像清脆还像初春似的四山一看，我的心坎里不知怎么竟充满了一股说不出的飒爽的清气。选自郁达夫《半日的游程》，
1: 美文假日。

0: 山那面就是敦煌洞窟，山这面群峰环抱着一个碧绿的小湖，形似一钩弯月，泉水不断向水面浮出泡沫，水清澈底，一群群小鱼在人影一晃时便飞速响入墨蓝水藻，在静琉璃湖面上映着黄沙山的倒影，真是优美。站在这里环顾一切，不能不感叹造化的无穷魔力。选自刘白羽《敦煌秋日》。
1: 美文假日。

0: 京时间14: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是不是每次出门约会、通勤上班、过节聚会都纠结口红色号怎么选？单买正装怕不合适还浪费，随身补妆也不方便。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迪奥烈焰蓝金唇膏礼盒，去年就超多姐妹闭眼回购，口碑特别好，里面足足5支1.5克经典热门色号，日常温柔气场范儿全都配齐，小巧精致超好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补妆，自带精致礼盒加专属礼袋，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人也特别有排面，正品直发，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只要199元一整套，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

0: 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古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姐妹们日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肌肤容易状态不稳，眼周也容易干涩显疲态。25岁之后日常护肤囤货真的很有必要。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套装，100毫升2大瓶大容量，还直接附赠15毫升小棕瓶眼霜，自用送礼都超合适，干皮、油皮、熬夜党、职场女性都能用，日常早晚简单涂抹就可以，跨境直发正品保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到手只要699元包邮。这个囤货组合真的太实在了，喜欢的姐妹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换季脸干紧绷，空调房待久了皮肤发干，熬夜过后肤质状态差，选什么护肤水合适呢？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大粉水豪华礼盒，配套超齐全，400毫升大瓶主装，125毫升中瓶2支，再加50毫升旅行装3支，日常居家出差随身带都够用，乳液质地肤感温润舒服，日常早晚洁面后能用，皮肤状态不稳时还能用来湿敷舒缓，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囤货还是过节送闺蜜送亲友都很有档次，现在礼盒只要319元，比专柜单买划算很多，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一套就搞定居家通勤出行所有护肤场景，喜欢的话赶紧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得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

0: 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爸爸们请回答，孩子的袜子在哪个柜子？明天孩子上课要带什么书？
4: 这个
3: 孩子的班主任姓什么？家里常备药放在哪儿？
4: 这个、
3: 母亲节爸爸们该怎么做？这下都清楚了吗？
5: 完全清楚。
3: 该怎么做？
5: 多回归家庭，给妈妈减负。
6: 喂，亲爱的，刚结束一台8小时大手术，错过了咱的纪念日，真对不起啊。
7: 妈，生日快乐，又来了几个急诊，回不去了，对不起。
8: 老公，孩子退烧了吗？抢救刚结束，这就回去，辛苦你了，对不起。
9: 他们是女儿、爱人、母亲，他们是病人康复最有力的支持。然而，41.2%的护士在近一年内遭受到患者或家属的过激行为，74%的护士需要上夜班，超过50%的护士受到过因工作而产生的心理创伤。5月12日，国际护士节，你的不容易，我们懂。

0: 中国人的饮食讲究热闹，要有震撼味觉的大鱼大肉，要有视觉冲击的全牛全羊，祝酒要激烈，宾客要尽欢，可谓是讲求豪华的美食观。而美食的最高境界则是寂寞，以粗陶为悲悯，以山中最寻常的野菜为最珍贵的食材。一个人，一张席，慢慢咀嚼，这是热闹都会中的人难以拥有的奢侈。选自书教元气堂。
1: 美文假日。

0: 如果用美食家来形容喜欢吃的人，那么除了对吃没有一点兴趣的人之外，大家都是美食家了。每天吃，吃了一世人，不到家是什么？一般人只是默默地吃，不像我那么嚷在嘴边，只对喜欢吃的东西形容起来比我生动的人很多，词藻也比我丰富。我写来写去只有好吃、美味等等原始的字眼。选自蔡澜《蔡澜谈吃》。
1: 美文假日。

0: 打给你，拜拜。好，好，下载了，拜拜。
1: 有人在暗中摸索火柴，等待光明的时间无比漫长。我手心捏着针，全世界就只剩下我手中的那根针。但是火柴被擦亮，全世界只剩那团乍燃的火焰。一截光滑的蜡烛从暗处伸过来，通体洁白安静，像亲吻般缓缓接近那团焰火。选自李娟《这世间所有的白》。
2: 美文假日。

北国的槐树也是一种能使人联想起秋天的点缀，像花而又不是花的那一种落蕊，早晨起来会铺得满地，脚踏上去声音也没有，气味也没有，只能感到一点点极微细极柔软的触觉。扫街的在树影下一阵扫后，灰土上留下来的一条条扫帚的丝纹，看起来既觉得细腻又觉得清闲。选自郁达夫《故都的秋》。

0: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一鸣，现在是北京时间15:整，是不是有点累了？看窗外，深呼吸，伸伸腰，动动腿，好状态才会有好成绩。
1: 每个人的 BGM 都自带回头率，音乐一响就登场，不，BGM 无处不在。光影在歌唱，欢迎音乐妄想。

今天我们要来到一个独特的地方，就是江湖。不知道多少人曾经向往那个快意恩仇的武侠世界，想成为那个力无虚发的李寻欢，内心强大的花满楼。不知不觉当中啊，似乎早已经忘记了这位创造江湖的古龙先生。今天我们来到古龙的武侠光影世界。

在吴奇隆很少唱歌了，其实你去听他当年那些作品的话，你会觉得他声音是很有偶像气质的。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叫做《转弯》，来自吴奇隆的演唱，而这首歌呢也是吴奇隆版《萧十一郎》的主题曲。他第一次发表的作品呢是一首新诗，19岁上高中的时候，古龙的小说处女作从北国到南国发表了，为他挣得了人生第一笔稿费，这无意鉴定就坚定了古龙呢要靠着文字吃饭的信心。在最初是从事着武侠小说的写作，纯粹呢是为了生计所迫。那个时候台湾的出版商为了降低售价啊，一部数十万字的武侠小说都会印成几十个薄本去卖。古龙通常呢就会先写上10万字的小说，找到出版商让他们预付20本稿费。出版商看见古龙开头写的是悬念迭起，通常也就照办了。后来呢，当古龙挣脱出金庸、诸葛青云这些前辈大师既有的模式，开创出属于自己的风格的时候呢，脱稿的毛病是一丁点儿都没有改，常常呢是正在报纸上连载一部小说，然后作者呢就失踪不见了，不管编辑怎么找，找遍天上地下就是抓他不着。所以呢我们今天看到的古龙作品集当中有不少小说啊，由上官鼎、莫余生、于东楼、丁勤等人代笔。古龙通常会在下午5点左右开始动笔，为了克服自己的拖延症呢，他就会请一些朋友去某一个餐厅等他，因为要先写完之后才能够出发，所以呢古龙就不得不抛下一切杂念，全力地投入到武侠世界当中去。当然那些朋友们如果是赶上古龙灵感枯竭的当口，那就只能够长久枯坐，盼着请客的人早早地出现。要说小说翻拍电影，那这些武侠小说就是鼻祖了，稍后慢慢的我们再来聊。稍后的时间欢迎你继续停留在光影在歌唱，我们待会儿见。

0: 红绿绿的路怎么这么不平啊？有圆点点，还有横条条。
1: 哦，这个呀，叫盲道。
0: 盲道，难怪了。共享单车停在上面，小汽车也停在上面。
2: 来来来，叫花机。
0: 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1: 宝贝儿，不是忙碌的忙，是盲人的忙，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路。
0: 那就奇怪了，这么多人挡了盲道，盲人又看不见，怎么能放心走呢？
3: 莫让盲人的道路成为忙碌的道路，盲道要帮忙，请保持盲道通畅。
4: 如果你想去罗马，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罗马的电影。台阶上的冰激凌，喷泉前的许愿硬币，广场上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从半个世纪前的罗马假日，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绝美之城》，罗马仿佛是一个可以被永远书写下去的城市。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今天我们来到古龙先生的光影世界，要说到小说翻拍的电影，那接下来呢要说到的是《流星蝴蝶剑》。1976年，邵氏公司出品了第一部由古龙的小说改编的电影《流星蝴蝶剑》。这部影片呢由楚原导演，倪匡编剧，一经播出就票房大卖。由此呢，我们认识了这个充满着江湖气的文人，他也进入到一个现实的江湖。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杨紫琼的演唱，这首歌曲呢是《流星蝴蝶剑》的主题曲，在我心中有个梦。

个心字。因为呢，古龙的这一部小说呢，前前后后的一直被翻拍啊，然后改啊。那93年这一版呢，是第四次的改编。我们听到这首歌《在我心中有个梦》，由杨紫琼来演唱，影片的主题曲。那杨紫琼呢，在当中呢，出演的就是快活灵的主人高继平。这一部新流行蝴蝶剑呢，是由麦当杰执导，梁朝伟、杨紫琼、甄子丹和王祖贤来主演。要说到武侠影片的话，当中最令人瞩目的应该除了扮相之外，就是当中的一招一式了。而这个影片呢，程晓东设计的武戏尤其是以竹林大战最为经典。说到竹林大战，可能你会想到卧虎藏龙。那你在翻看这部93年的新流行蝴蝶剑的时候，你会发现竹之轻盈，竹之锐利，竹之韧性。程晓东呢，是设计的非常的凶险，但又带着唯美的一种风格，所以值得一看呢。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从1976年电影《流星蝴蝶剑》开始呢，古龙、楚原、狄龙就变成了铁三角了。他们三人碰撞出了独属于古龙式的武侠世界。比如说，还有一部代表作《天涯明月刀》，这也是后来呢被不断的翻拍的。楚原式的奇情、诡异以及文艺气氛，终于因为古龙小说找到了非常契合的合体。武侠电影呢，再不是从前那种以武功高下决定江湖地位的老套路了，也是从这里开始，不再是一板一眼的笔画招式，在影片当中就会出现斗智斗勇这样的引人入胜的元素，所以呢，决斗的部分看起来是格外的有气场，再加上一些悬疑和变幻莫测的电影技法，所以呢，这部影片在1976年的时候，《流星蝴蝶剑》呢也是特别特别的受欢迎的。接下来我们还要说到一部作品《楚留香》，先来听歌，关正杰的演唱。

0: 北京时间15: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是不是每次出门约会、通勤上班、过节聚会都纠结口红色号怎么选？单买正装怕不合适还浪费，随身补妆也不方便。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迪奥烈焰蓝金唇膏礼盒，去年就超多姐妹闭眼回购，口碑特别好，里面足足5支1.5克经典热门色号，日常温柔气场范儿全都配齐，小巧精致超好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补妆，自带精致礼盒加专属礼袋，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人也特别有排面，正品直发，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只要199元一整套，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

0: 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姐妹们日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肌肤容易状态不稳，眼周也容易干涩显疲态。25岁之后，日常护肤囤货真的很有必要。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套装，100毫升2大瓶大容量，还直接附赠15毫升小棕瓶眼霜，自用送礼，都超合适。干皮、油皮、熬夜党、职场女性都能用，日常早晚简单涂抹就可以。跨境直发，正品保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到手只要699元包邮。这个囤货组合真的太实在了，喜欢的姐妹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换季脸干紧绷，空调房待久了皮肤发干，熬夜过后肤质状态差，选什么护肤水合适呢？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大粉水豪华礼盒，配套超齐全，400毫升大瓶主装，125毫升中瓶2只，再加50毫升旅行装3只，日常居家出差随身带都够用，乳液质地肤感温润舒服，日常早晚洁面后能用，皮肤状态不稳时还能用来湿敷舒缓，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囤货还是过节送闺蜜送亲友都很有档次，现在礼盒只要319元，比专柜单买划算很多，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一套就搞定居家通勤出行所有护肤场景，喜欢的话赶紧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如果你想去西雅图，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西雅图的电影，繁忙的派克市场，天空塔撑起的夜晚， 男主。

主人公居住的船屋，还有不爱撑伞的西雅图人。从西雅图夜未眠到晚秋，这座孕育了科技巨破的城市，因为光影的璀璨而蒙上了柔软的气息。光影请留步，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回首少年是江湖梦，怎么少得了楚留香的月下踏歌，陆小凤的灵犀一指，又怎么能够忘记那个边城浪子呢？古龙呢，据说是有着极其丰富的情感经历的，这些经历对他的小说创作产生很大影响。比如说他写多情剑客无情剑时候呢，正失恋，所以呢小李飞刀就充满着失意和落寞。写欢乐英雄的时候，故事里的人物呢也和他自己一样是欢愉的。大家可能都不知道哈，到底是哪个女子落在他的心里。就像李寻欢对诗音的感情永远都是一个秘密，而古龙先生呢也只是在弥留之际的时候说，怎么我的女朋友都没有来看我呢？作家写的都是自己，这句话呢在古龙先生的身上是再合适不过了。他笔下的人物或多或少都有着自己的影子，比如说陆小凤，比如说楚留香。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这是来自于郑少秋演唱的电视剧《楚留香》的同名主题曲。而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这是来自《天涯明月刀》，哪个版？钟汉良版，由钟汉良演唱，同名主题曲。

0: 记不清。
1: 我死皮赖脸的待在电影圈，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去。
2: 我要让这部电影重重的击碎人心，他们得花上2个月才能痊愈。
3: 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了。
4: 这是李安，后来拍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没有大明星要求素颜出镜，允许演员有口音，用120帧 14K 3D 影像把一个反战的感人故事条理的出神入化。这位奥斯卡级的电影大师开启的是一场光影革命。
3: 李安说，我太好奇，我不想等待。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0: 台词小记，影片2046。爱情是有时间性的，太早或太晚都不行。如果我在另一个时间或空间里认识他，这个结局也许会不一样。
1: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来到古龙先生的武侠光影世界。那天上地下，从来也没有人知道他的飞刀到底是从哪儿来。刀还没出手，谁也想象不到他的速度和力量。我想你应该猜到了，我要说的这部作品就是小李飞刀。刚才的这一句呢，也是来自于小李飞刀当中的句子。古龙笔下的刀和剑都是有生命的，因为它寄托着剑客和刀客的精神。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罗文演唱《小李飞刀》。

现在如果有一部古装扮相的电视剧上的话呢，那通常你会看到这样的宣传词，什么玄幻呢、东方啊，巨制啊，狂拽酷炫的一些词汇，其实在当年来讲的话并没有那么多讲究，就是古装偶像剧。那今天节目最后说到这一部，选取了林志颖和苏有朋在当年非常有流量的青春偶像型的演员做了一个很好的尝试，有了《绝代双骄》这部40集的电视连续剧。那两位林志颖和苏有朋呢，在这样一部古装的青春偶像剧当中都是各有出彩之处啊，一个是调皮活灵活现，一个是稳重成熟冷酷。最后听到这一首歌曲，就是来自电视剧当中的主题曲，林志颖的演唱《快乐至上》。感谢你收听今天光影在歌唱。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俊逸，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放学铃声要响啦，收拾好书包，检查文具，不管今天是开心还是有小烦恼，都先给自己一个微笑吧。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罗文华先生是天津市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紫砂壶收藏家。在他鉴赏收藏紫砂壶的过程当中啊，曾经经历过很多有趣的故事。有一次他协助公安部门通过过硬的鉴定，结果了一场民事纠纷。这是怎么回事呢？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有关紫砂壶在民间纠纷啊，也出现过不少。其中有一件，罗文华先生还写了文章，确实啊很有戏剧性。下面咱们就有请郑思杰演播这个故事，叫做《茶社巧刊顾景舟》，出自《收藏名家话收藏》一书。
4: 2000年秋天的一个午后，这罗文华先生接的一电话，谁打来的呢？著名紫砂壶收藏家江先生打来的电话，说有急事要见罗文华。罗文华以为这江先生是收到了一把好壶，要跟他分享这快乐，就匆匆忙忙地赶到了江先生他们家。进门以后落座上茶，江先生

0: 并没有像往常那样端出什么新收到的好壶，而是跟罗文华说了一件特别蹊跷的事儿。什么事儿呢？在这一带颇有名气的花园茶社，日常使用一些高档茶具供茶客饮茶，包括几把名家制作的紫砂壶。前两天晚上，有几位茶客来到花园茶社饮茶的时候，一位胖茶客因为刚刚喝过酒，起身要去卫生间的时候站立不稳，将桌上的一把紫砂壶碰到了地上，摔成了几半。与他同来的其他几位茶客酒劲儿没有他大，就对服务员小姐说，这把壶该赔多少钱就赔多少钱，最后算在茶资里。这几位茶客没把这事儿放在心上，换了把壶接着饮茶聊天。可没过多久，这家茶社的王老板走过来了，打断了他们几位的谈话，指着已经被服务员小姐收拾在簸箕里的那把碎壶，不失礼貌地说，对不起几位，这把壶钱算在哪位身上啊？这时候胖茶客酒劲儿差不多已经过去了，就特别爽快地答道，
1: 哎，是我碰的，一会儿我赔。
0: 您赔，您带了多少费用啊？王老板紧着追问。
1: 我现在就给您。
0: 胖茶客听了王老板的话有点不耐烦了，从皮包里头掏出两张百元的钞票，啪往桌上这么一拍。这王老板一看呢，不禁冷笑了两声，说出那话来软中带硬，哈哈，只怕您这点钱连个壶影也买不走啊。双方话不投机，可就争吵起来了，吵声越来越大，把这茶社乱成了一锅粥。也不知道谁偷偷地拨了110，一会儿的功夫，两位民警可就赶到了，制止了事态的进一步发展。这胖茶客和这王老板都被带到了附近的派出所里解决纠纷。王老板对警察解释说，胖茶客摔碎的这把壶是花园茶社里档次最高的茶具，它是顾景舟的仿古如意壶，也叫如意仿古壶。这顾景舟是谁呢？顾景舟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被海内外誉为壶艺泰斗，一代宗师。可惜顾景舟先生1996年去世了，顾景舟的壶在近几年的市场上价格一直特别的高，一把壶动辄十几万，在拍卖会上曾经以20多万元拍出。这王老板还举了个例子，说1987年顾景舟的僧帽壶在香港举办的一星紫砂陶艺名作展览会上以56000元被人收购了，那把壶重不过7两，如果卖的香港币购买黄金，据说可达9两之多，真正的做到了一两紫砂胜过一两黄金。摔碎的这把仿古如意壶是王老板10来年前买的，当时就花了10000多块钱，现在最少也得值个10万8万的，最后王老板提出来让对方最少赔偿5万，否则他就诉讼到法院。到了派出所，胖茶客的酒意完全的醒了，听了王老板的陈述，他是十分的吃惊，没想到自己惹了这么大的祸，但是他还属于吃过见过，冷静下来提出了自己的疑问。这顾景舟的壶确实值钱，但怎么能证明摔碎的这把壶是顾景舟的真品呢？民警很负责任，想通过调解把问题尽早的解决，于是鉴定壶的真伪成为了解决问题的关键。 民警想起

0: 来，在派出所管界之内居住着著名紫砂壶收藏家江先生，于是就登门拜访，请江先生出面鉴定。江先生他从20世纪70年代初就开始收藏紫砂壶，至今已经有30多年的收藏龄了。他不仅藏有大量古今紫砂壶名家的精品，而且为人热情，经常为收藏爱好者义务地鉴定紫砂壶，在收藏界颇有名望。他曾经多次见过顾景舟，也比较了解顾大师壶艺的特点，所以就特别痛快地答应了民警的请求。这位江先生知道罗文华也见过一些顾景舟的真品，又了解目前文物艺术品市场造假卖假的真实情况，所以呢叫罗文华和他一块儿去看看。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有人说，读到一本好书就像是经受了一次思想的沐浴，聆听一首好的音乐也是一次很特别的洗礼。与流行音乐的热闹不同，古典音乐给人的力量是沉静、安详和柔和。书读百遍，其义自现。其实听古典音乐就和读书一样，听着听着才能慢慢的领悟，渐入佳境。无论在什么样的年纪，只要你走进古典音乐的殿堂，一定会开启你此生一场美好的遇见。

很认可有句话所说，人变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发现能够影响自己的东西越来越少。大千世界纷繁复杂，什么都在意的话，注定生活会过得无比的辛苦。到了一定年龄，就该修炼删繁就简的能力，把人看清，把事看淡。别人怎么看你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怎么来看待自己。烦恼三千，不如淡然一笑，自己安好便是晴天。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有关紫砂壶的民间纠纷啊，也出现过不少，其中有一件罗文华先生还写了文章，确实啊很有戏剧性。下面咱们就有请郑思杰演播这个故事，叫做茶社巧刊顾景舟，出自收藏名家画收藏一书。
3: 来到了茶社，摆在罗文华和江先生面前的是一包碎壶。罗文华他们俩人先看材质，可以看得出所用的紫砂泥料比较的细腻，再从几块碎片上看包浆，可以看出这壶确实是多年前做的，而且用茶水滋养得很好。再看这款石，盖印为顾景舟，底款为祖武所好习而老焉，文字与顾景舟仿古如意壶相符，但是这两个印款恰到好处，都在破损的地方，很难根据这个判断他的艺术水平。罗文华他们俩人又小心翼翼地将碎片给拼好喽，用尺子量了一下壶身，高为 8.5 厘米，宽为17厘米，也符合真品的体量。因此啊，这把壶从形式上看，各方面上基本上与顾景舟的真品都对得上。接下来主要看的是这壶的神韵了。由于这壶流比较完整，什么叫壶流呢？就是指这壶身到壶嘴的部分叫壶流。罗文华仔细的查看顾景舟仿古如意壶的壶流，两边各有一条刻线，给人以行云流水的爽利感，使这个壶充满涌动勃发的动态。可是眼前的这把壶，那刻线显得有些个色硬呆板，提不起神来。罗文华就把自己的发现告诉身边的江先生，江先生说他也看出这个问题来了。哎，他们俩人就摆弄着这碎片讨论相关的问题，一致认为这把壶为数年前的仿品，但是这仿制水平算是比较高的了。江先生把他和罗文华的意见转告给了民警，民警又把这个结论转告给了王老板，王老板不同意罗文华和江先生的观点，认为自己特别的冤枉，想诉讼到法院。民警善意地提示他，到了法院就这事儿也得先听紫砂壶鉴定专家的意见。当王老板知道这位江先生和罗文华对紫砂壶比较有研究，又是义务鉴定的，与双方素无瓜葛的时候，便提出来想请罗文华和江先生到他的茶社喝茶，一起谈谈这件事儿。罗文华和江先生一商量，那就去吧，认为到茶社看看还是利于沟通，以便尽快的解决问题，于是就接受了他的邀请。等来到了花园茶社，进屋这么一看，果然是古色古香，清雅宜人。这罗文华和江先生落座以后，王老板让服务员小姐沏上了乌龙茶，一见到茶具，罗文华灵机一动，问这王老板，哈，您经营的茶社档次高雅，品味不俗啊，除了摔碎的那把壶以外，一定还有别的好壶吧？这王老板一听特别的高兴，哎呀， 还有好壶，还有好壶，顾景舟的壶我还有一把。罗文华一见他上套了，追着就说，那也拿来让我们开开眼吧。王老板胸脯一拔，那也是真货，没问题。吩咐服务员小姐去取，端上来的是一把鹧鸪壶。这把壶身似井栏，平嵌盖，扁平三叉提梁，扁圆的铜钮，曲嘴似鸟，因而称鹧鸪壶。这造型和款式都像顾景舟的鹧鸪壶，但神态气韵都不对。罗文华心平气和地对王老板说，这鹧鸪壶真品呢，风格简洁，但仔细品味可见其深沉，而你这把壶却多少显得有些个轻飘浮躁。王老板有些个紫砂壶的知识，但可能碍于面子，他听了罗文华这话有点不服气，于是这江先生就指出了具体这壶上有几处败笔，讲的有理有据。王老板听得特别认真，不时的还点头。罗文华一看时机差不多了，就把这话题转到了摔碎的那把仿古如意壶上了。罗文华对这王老板说，仿古如意壶是顾景舟在继承前辈仿古壶式的基础上自己探索了多年锤炼而得，那真品骨肉亭君，精美绝伦。而摔碎的这把仿古如意壶得其形但未得其神。接着罗文华又从紫砂市场的角度向王老板介绍说，顾景舟的真品呢，动辄十几万几十万，而仿品不过几十元到几百元，有的人见价格差距如此之大，利欲熏心，专靠仿制顾景舟的作品大发横财。顾景舟是一位精益求精的壶艺大师，作品数量不会很大。20世纪70年代以前，他的作品都是以作为国家礼品和展品，不流传到社会。在这种情况下，光您一家茶社就有两把顾景舟，您想想这可能吗？这王老板听了罗文华的话，无言以对。这时候罗文华给他找了个台阶，您当时确实是花了10000多块钱买的这把壶，这我们相信，因为您当时就上当了。如果今天这把壶摔不碎，您还一直以为它值那么多钱呢。可是目前这把壶仅仅价值几百元呢。罗文华和江先生一番朋友似的苦口婆心，又分析又劝慰，终于把这位王老板说的心悦诚服。转过天来，王老板和胖查克一起到派出所，胖查克向茶社赔偿了1000块钱损失，从而了结了这桩因为喝茶而产生的纠纷。
2: 得了，说到这儿，咱本期的艺海说宝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在我的眼里，男生对女生最高级的宠爱，不是在追的时候有多真诚，而是把你追到了之后，是不是还会像之前一样去包容你、宠溺你。很多情侣之所以没能走到最后，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激情的减退，不再有耐心来对待感情当中矛盾和争吵，最后呢，把面子看得比感情更重要。事情有对错，但爱情不分输赢，就算吵架吵赢了，又能怎么样呢？到头来还不是两败俱伤。

0: 北京时间16: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是不是每次出门约会、通勤上班、过节聚会都纠结口红色号怎么选？单买正装怕不合适还浪费，随身补妆也不方便。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迪奥烈焰蓝金唇膏礼盒，去年就超多姐妹闭眼回购，口碑特别好。里面足足五支1.5克经典热门色号，日常温柔、气场范儿全都配齐，小巧精致，超好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补妆，自带精致礼盒加专属礼袋，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人也特别有排面。正品直发，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只要199元一整套，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

0: 动送礼都超合适，干皮、油皮、熬夜党、职场女性都能用，日常早晚简单涂抹就可以，跨境直发正品保障，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到手只要699元包邮。这个囤货组合真的太实在了，喜欢的姐妹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周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换季脸干紧绷，空调房待久了皮肤发干，熬夜过后肤质状态差，选什么护肤水合适呢？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大粉水豪华礼盒，配套超齐全，400毫升大瓶主装，125毫升中瓶两支，再加50毫升旅行装三支，日常居家出差随身带都够用，乳液质地肤感温润舒服，日常早晚洁面后能用，皮肤状态不稳时还能用来湿敷舒缓，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囤货还是过节送闺蜜送亲友都很有档次，现在礼盒只要319元，比专柜单买划算很多，支持七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一套就搞定居家通勤出行所有护肤场景，喜欢的话赶紧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七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这次款式的衣服啊，已经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5: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6: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5: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7: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5: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8: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5: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9: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5: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做好。

在爱情的面前，很多女生会释放天性，喜欢撒娇，以及喜欢不讲道理。所以我们会发现，更多的男生因为爱情而变得成熟，就是在自己喜欢的女生面前，学会了包容，学会了宠爱，而不是斤斤计较。男生的本能呢，是要面子的，女生应该学会理解，而且学会尽量给男生台阶下。真正相爱的两个人是不会舍得因为争吵去消耗你们苦心经营的爱情的。

我发现在感情上真的需要经常的向前任讨教一下，因为走过这么多年的人，他会教授给你很多两个人相处的一些奥秘，比如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如果出现了问题，请一定要记住这一句真知灼见，你们俩的这个问题不是你和他的问题，而是你们俩和这个问题之间出现了矛盾。事情有对错，但爱情不分输赢。

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正如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所说，每一个父亲都是使者，只有使者不断进修，端正自己的观念和品行，所培养出来的孩子才能自立于人群之中。在一个家庭当中，父亲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也是最好的教育资源。每一个男人都可能成为父亲，但不是每一个男人都有能力成为一个好父亲。在成为好父亲的过程当中，也是需要付出很多时间以及用心的学习的。

说起歌手光良，你肯定不陌生。当年他那一首《童话》可以说红遍了大江南北，唱哭了无数听众。在演艺生涯的初期，他曾经和另外一名歌手黄品冠组成过无印良品的组合，给我们带来美好的回忆。还记得那一首《掌心》吗？唱出了年轻人所迫切渴望的甜美爱情，至今仍被传唱。2000年之后，无印良品解散，光良和品冠各自单飞，但他们俩依旧凭借着自身不俗的才华，在华语歌坛各自取得了一席之地。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李哲旭，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下班放学路上，宜昌音乐生活广播伴您归家，切换心情，让音乐带走一天的疲惫。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2: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金玟岐的《惊天动地》。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一位呢，来听到的是这个解散多年，但两位成员依然还在无数歌迷心中的无印良品。这首歌是收录在《想见你》那本专辑当中。这个专辑当中，光良和品冠分别独唱了一首歌，作为组合解散的前兆。光良演唱的是这一首，品冠演唱的是《雨过天晴》。后来李宗盛也在《理性与感情》作品音乐会当中翻唱了这首歌。不过这么多版本当中，要论最原始、最经典的一版，我想还是这一首了。

林宥嘉的残酷月光，有乐评形容他是这样说的，说林宥嘉是那种唱歌他不按照正规的节奏走，有点像是打太极的感觉，似乎没有在点上，但每一句的范围都会让你听得出神入化，他就是这样慵懒的，有时候会不羁地跟你描述时光，似乎在当年很少人有这样子唱歌，但也似乎从他开始，这种慵懒做派也成为了一种备受欢迎的风格。我是向文静，下一首歌来听赵传，爱要怎么说出口。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继续听到的是蔡健雅的《秋 Love》。这首歌呢是一张精选集当中的一首，专辑名叫做《默契》，是蔡健雅和环球唱片合作的最后一张专辑。她的歌呢，大家都知道并不是那一种流行大众的走向，甚至你可以说她不那么主流，还有一些小众，有一些个性，以至于说没有哪一张专辑一发行就得到了商业上的巨大成功和最大认可。但是呢，她的专辑无论是乐评还是所有的这些歌手音乐人都可以给予很高的评价，来听这首《秋 Love》。

0: 京时间17: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是不是每次出门约会、通勤上班、过节聚会都纠结口红色号怎么选？单买正装怕不合适还浪费，随身补妆也不方便。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迪奥烈焰蓝金唇膏礼盒，去年就超多姐妹闭眼回购，口碑特别好。里面足足5支1.5克经典热门色号，日常温柔、气场范儿全都配齐，小巧精致，超好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补妆，自带精致礼盒加专属礼袋，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人也特别有排面。正品直发，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只要199元一整套，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姐妹们日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肌肤容易状态不稳，眼周也容易干涩显疲态。25岁之后日常护肤囤货真的很有必要。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套装，100毫升2大瓶大容量，还直接附赠15毫升小棕瓶眼霜，自用送礼都超合适。

0: 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周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换季脸干紧绷，空调房待久了皮肤发干，熬夜过后肤质状态差，选什么护肤水合适呢？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大粉水豪华礼盒，配套超齐全，400毫升大瓶主装，125毫升中瓶2支，再加50毫升旅行装3支，日常居家出差随身带都够用，乳液质地肤感温润舒服，日常早晚洁面后能用，皮肤状态不稳时还能用来湿敷舒缓，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囤货还是过节送闺蜜送亲友都很有档次，现在礼盒只要319元，比专柜单买划算很多，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一套就搞定居家通勤出行所有护肤场景，喜欢的话赶紧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4: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6: 我给你自由。
4: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莫文蔚的他不爱我。有时候真的发现莫文蔚全是这种带生活气息的伤感情歌，真的是一把好手。李宗盛曾经聊过唱歌的最高境界，就是你听不出来他在唱，似乎在跟你说话的感觉。李宗盛是做到了，因为他的唱里面经常是唱带说，而莫文蔚呢又是另外一种，虽然说没有转化成说话的方式，但是他唱歌的状态就是非常的松弛，非常放松的，就像是看一部电影一样，你总是非常的有画面感。文艺的东西不就是这样子吗？如果缺少了那些让你想象的东西，它似乎就是没有灵魂了，不是？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来自郭采洁，暖手心。

0: Shein， 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1: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2: 来来来，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0: 呀，终于找到我的啦。
1: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0: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1: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3: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陈百强是一个音乐时代的代表人物，他的影响力当年也是可以媲美哥哥张国荣，也同样是把青春最美好的时光都奉献给了音乐。所以18年环球唱片为他开了一场环球高歌陈百强的演唱会，还出了专辑，喜欢他的可以去听听看。下首歌接着来听郁可唯的《指望》。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忙碌会让不少人吃饭的时候离开餐桌，但吃饭地点可能会影响体重，这个观点很有意思，是美国健康生活杂志当中的一段话。他们说，在五个地方吃饭会让你无形中长胖。第一个是车里面，常常会让你忘了吃多少。第二个是站在厨房吃，一定会比你想象中吃更多。第三是边看电视边吃。第四是办公室吃。第五是在床上吃。还真的有很多人喜欢在床上吃东西，因为很舒服嘛。懒散的环境呢，也容易让你吃更多。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一定要在餐桌上定点定时吃，别端着你的饭菜到处跑。这样一想似乎还真是这样，所以茶几上呢也少放一点零食吧，如果你想减肥的话。下一首歌来听林凡的《我的八月怎么过》。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喽。

0: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严云琛，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晚饭时间是家的味道，帮忙摆摆碗筷，和爸爸妈妈说说心里话，感恩会让饭菜更香甜。
1: 从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2: 清风细细，夜夜梧桐坠，绿酒初尝人易醉，一枕小窗浓睡，选自晏殊《清平乐》。晏殊的词历来用笔清丽，这首词一直被认为是晏殊词工细心巧的体现，寥寥几笔，秋季庭院之景跃然纸上。
3: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云是夕阳与风的翅膀，云是闪着花蜜的白蛱蝶，云是秋天里的白茶花的颜色，云是岁月里褪了颜色的衣袖，云是惆怅淡淡的影子，云是越走越远的鲁声。选自迷路的云。
1: 美文周末，林清玄的清欢人生。

0: 虽然明天还会有新的太阳，但永远不会有今天的太阳了。选自时间赛跑。
1: 美文周末，林清玄的清欢人生。

0: 每个人的心里都需要一个人，一棵树，一片草原，一个故乡，也许不必真实存在，却是一个不变的碑石，在每回想起，每次相遇，有一点光，一点温暖，一点希望。选自所有的遗憾都是成全。
1: 美文周末，林清玄的清欢人生。

0: 世界上没有不苦的苦瓜，就像没有不苦的恋爱。最好的苦瓜总是最苦的，但却在最苦的时候回转出一种清凉的甘味。选自《迷路的云》。
1: 美文周末，林清玄的《清欢人生》。

0: 北京时间18: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5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8%。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姐妹们是不是每次出门约会、通勤上班、过节聚会都纠结口红色号怎么选？单买正装怕不合适还浪费，随身补妆也不方便。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迪奥烈焰蓝金唇膏礼盒，去年就超多姐妹闭眼回购，口碑特别好，里面足足5支1.5克经典热门色号，日常温柔气场范儿全都配齐，小巧精致超好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补妆，自带精致礼盒加专属礼袋，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人也特别有排面，正品直发，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只要199元一整套，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4: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姐妹们日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肌肤容易状态不稳，眼周也容易干涩显疲态，25岁之后日常护肤囤货真的很有必要。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套装，100毫升2大瓶大容量，还直接附赠15毫升小棕瓶眼霜，自用送礼都超合适，干皮、油皮、熬夜党、职场女性都能用。

0: 营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换季脸干紧绷，空调房待久了皮肤发干，熬夜过后肤质状态差，选什么护肤水合适呢？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大粉水豪华礼盒，配套超齐全，400毫升大瓶主装，125毫升中瓶2支，再加50毫升旅行装3支，日常居家出差随身带都够用，乳液质地肤感温润舒服，日常早晚洁面后能用，皮肤状态不稳时还能用来湿敷舒缓，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囤货还是过节送闺蜜送亲友都很有档次，现在礼盒只要319元，比专柜单买划算很多，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一套就搞定居家通勤出行所有护肤场景，喜欢的话赶紧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5: 这样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块聊天的呢，也是我们老朋友了，也是风尘仆仆，刚从外地回来。接下来呢，有请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著名的职业星空摄影师啊，同时也是旅游达人周博。那今天呢，和我们的周博一块聊的话题呢，其实和车、和自驾、和自由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啊。首先，今天我们节目呢有一个小小的主题，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

0: 自驾游都有一些什么样全新的去处，或者说比较小众的新的旅游路线图。那其实呢，今天节目一开始按理说哈，刚从外地回来还是要交代一下此前行程，因为他去的那个地方就非常的有特色，某种意义上讲也非常适合进行，这不算短途，这算中途。
1: 对。
0: 的一个自驾游的行程。他去了哪儿呢？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啊。周伯去了一趟威海。是吧？
1: 对。
0: 这个威海待了还不少天呢。然后在这其中呢，我听到周伯在这个一路上，因为我跟周伯也有联系嘛，他就说他去了一个目前在网上非常火红的地方。这个地方呢对于候鸟族来说很重要，而每年天气渐暖之后，那个地方的人呢也会比较多，甚至到真正旺季的时候啊，他可能去那儿旅游或者旅居的人会比当地的人口还要多。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
0: 这个地方你跟大家揭晓，这地儿挺有名的
1: 啊。这个就是著名的山东威海乳山银滩
0: 啊，
1: 就在乳山这个区域，我们在乳山那儿待了一段时间。可以说，比我预想的要好很多。啊，我曾经认为这个地方就是网上负面的影响比较不好，然后就是都是卖房子，都是一些没有人的一些空房子，然后房子比较廉价。但实际上去了以后，给我的感受大为不同。
0: 哎，咱首先介绍一下这个行程吧。就很多朋友可能都透过短视频平台看到过类似乳山的一些相关信息。
1: 对。
0: 现在已经细致到估计那儿多少钱一平，大家都知道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到了这个乳山之后，你刚才提到就是和网上说的和目前给我们造成的这个印象相比，你到现场突然发现有大不同。
1: 很大的不同。第一个不同就是整个这个城市，这个小城镇吧，它的城市非常非常的干净，干净到我认为它和东部沿海的很多城市有类比之处。但是它的这种干净不仅体现在这个道路规划啊，体现在道路整洁啊，还体现在它的这种植被啊，还有它沿海的很多的花在四月份的时候，四月中旬还开。还非常非常多的，像郁金香啊这些名贵花卉，都作为这种就是绿化带
0: ，
1: 绿化带，然后很惊诧，然后这个梨花啊、樱花啊，还有各种的花卉，在这个季节还有，我都觉得非常非常惊讶，而且它的地表有一种这个非常漂亮的粉色的一个花，一直贴着地表开，他们说这个花能开到六月份。然后我也是觉得，哎呀，这个城市太美了，颜色五彩斑斓，非常非常的绚丽。然后再加上整个这个海岸线，再加上这个整个城市的目前的这个状态，完全不是我想象的那样。哎，就是一个这个睡城，就是大家到这儿来旅居，然后住一段时间，然后住两个月，然后就走了，这个城就空了那种状态。我感觉这个城市非常非常的轻松，很惬意。
0: 就是很多朋友后来啊看到一些这个短视频，也发现其实这个所谓乳山这个也算某种意义上的网红哈，它还是有很多侧面的。就是如果你只说房价，
1: 对，
0: 如果你只说这个旅居人群每年的这个候鸟一族的情况，它确实有，但是本身它也有自己非常独特的风景和当地的一些风土人情所堆建起来的特色。也就是说当地的城市建设一直也没有荒废。就目前这个周伯看到的就是这样啊。
1: 对对对。它20公里长的海岸线，可以说这个景观是一步一景。每个海岸线都有一个非常小的一个景观设计，而且还有这种就是大型的景观设计。所以可以说就是我们不用担心在这个地方没有看，没有的玩，没得拍，很无聊，我就是看海，就是去沙滩上就赶海，游泳，像以前咱们说泡泡澡那种，不是这样。那就是基本上可以作为一个很顶级的沿海海滨公园，大家一直走，慢慢的走，这里边就是吹着海风，然后哎，这些小景观，这一处那一处，这一处那一处，非常非常多。
0: 对，而且呢，它和这个南方的一些海滩，尤其是我们一提到这个度假，去海边度假，我们可能自然的就会想到海南。
1: 对
0: 啊，它和那些地方的那个状态还不完全一样。
1: 不一样。
0: 而且呢，作为一个应该也算是北方城市吧，它的建设还是有它自己独到的地方的，但是。你得说实话哈，现场应该也是看到了不少房吧。一大片一大片。
1: 非常多。可以说就是从下了这个车以后，就是目之所及全部都是住宅。
0: 啊、而且很高层好像也有，但是不多，
1: 不多不多，
0: 一般都是五六层的，
1: 六层左右的板房，也有

0: 一些小高层，大概十几层的这种啊、
1: 嗯嗯。
0: 但是新房也有，就是我以为这个地方应该已经开发的很全面了，就是
1: 对
0: 已经没有地儿了，现在还有新的。房价很高的这种很高档的也有，咱们不提这个说去不去那买房，我们就说它是一个旅游目的地，它这个地方，我们在那儿逗留个两天三天，一个周末，或者是我们在那儿待上一段时间，一个月，都可以，我们选择自己的形式。这个地方非常的舒适惬意，好吃。
1: 哦，对对对，
0: 真的好吃啊，真的好吃。这个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让我觉得，味蕾充分被调动的一个城市。
1: 这个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从来得到的消息，又去乳山的话，我们可能关注点就是沙滩，
0: 对，
1: 人口密度，
0: 对
1: 啊，包括这个交通的便利性。但是很少有朋友提到这个乳山的饮食或者说是美食。
2: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3: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4: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5: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这个接下来就要聊一个相对比较，怎么说呢，这个视角比较大的一个问题了。我们都知道这个乳山它确实是因为它盖了一堆房然后出了名，但是现在的市政建设也跟上，而且整个小城也非常的漂亮啊。
0: 嗯嗯，
1: 其实呢它如果现在在开发旅游业的话，也有它独到的一些优势。你比如说21公里的长滩海滩、另外呢就是当地的海鲜。但是呢目前看，周博也在上节目之前跟我说他面对的竞争对手确实太强了，在山东省内哈。
0: 对。
1: 所以呢就对于他来讲确实有一些难度，因为他周边，周博给隶属一下吧，他周边听这些名字你就觉得那旅游业发展的早已经很成熟了。
0: 如雷贯耳
1: 啊，
0: 就是小一点的可以说日照这就算小一点的。
1: 嗯，
0: 但稍微大一点的青岛、威海、烟台、蓬莱这些就都已经是围着他一圈。
1: 而且听来都很传统。就是恨不得二三十年之前他的旅游建设就已经完成了。
0: 对，早就已经
1: 成熟。
0: 规模化了，非常非常的成熟。
1: 嗯，这是这一次我们的周博去山东的一些见闻。他去的这个地儿呢确实是比较小众啊，但是对年轻人还是有很大吸引力的。
0: 对对对。咱们直播间里有说这个搁浅大船就在这个布鲁维斯，也在威海，但是距离乳山云滩呢大概100多公里。
1: 它离威海应该是最近的。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但是那个船大家他是拍了以后调啊修啊经过了很多道手，这是作为摄影师才知道。
0: 对。
1: 就是我们如果去那个船那儿去看呢，你即便是在最好的时间段有可能呢你也拍不出那种，那得经过筹划，长期筹划。
0: 还好这个就是那个船啊，大家如果去的时候就跟看布鲁维斯号本身它就在那看着挺壮观的，挺大的。
1: 但是拍出来也得有那气势就难了啊。
0: 拍出来的话大家就注意一定要中长焦去压缩景深，就是咱们手机的二倍三倍镜头去压缩景深，让人能和它这个稍微的融合一点，然后离得远一点，摄影师和被摄的这个对象的模特稍微离得远一点就好，其他的没什么，大家基本上到那儿就是都一样。
1: 对对对，
0: 拍出来全是那样。
1: 那个最好的角度也只有一两个啊。
0: 对，
1: 就是大家伙去那玩的话， 可能得需要一个，就如果是女孩，男朋友先在家里做好培训啊，到那地儿得那么拍，这是有关这个威海的意思。

0: 些这个经历，包括非常著名的这个网红的小城，乳山银滩。那其实呢，四五月份应该是进入了它，渐渐进入了它的旺季，因为它还不太像这个纯南方的这个海滨。你比如说，现在有可能在海南，就有的地方可以下水了，
1: 对。
0: 但是你在这个山东，有可能现在是不可能的，怎么也得六月中了吧？
1: 现在其实别下水，早晚的时候赶上潮汐的时候去赶海，
0: 这是最好的。
1: 对，这是最好的。
0: 对，其实呢，北方的城市有海边的，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一大把哈，这个好像天津这两年也振奋了，但是老说天津就是海滨城市，但是你仔细看看，天津到塘沽还有多远？这是另外一个方向，有机会我们会细聊哈。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要和收音机前更多朋友一起聊一聊自驾游的一些行程。刚才的节目一开始呢，因为周伯刚从威海回来，在乳山银滩也确实看到了很宁静的生活，
1: 对
0: 这个还算不错的市政建设，这个所谓鲜花和这个。或绿化带啊，
1: 对，
0: 这个另外美食不少。我们继续这个往下走之前啊，还是要回答一些听众朋友提出的问题。我刚才一提这个乳山，很多朋友特别感兴趣，一提威海啊，这个大家印象比较深的应该还是青岛啊。另外呢，还有一些朋友一听到咱们聊吃啊，这好家伙，宇宙尘埃说了。说我只喜欢吃蒜蓉烤另外很多朋友呢这个不吃生蚝啊，也是他呢就问说这个也是指乳山，我估计乳山这个扇贝是他那儿强项吗？
1: 也是
0: 整
1: 个、
0: 啊是啊、
1: 整个这个乳山的小海鲜，我们通常叫小海鲜，就是贝壳类的，这些小海鲜都没问题，扇贝啊，各种的海螺呀、啊、这个
0: 也都很新鲜，
1: 也都很新鲜啊，因为它是半生的，基本上我们做养殖的时候，它都会在一起这个养了。
0: 扇贝也不错，
1: 对，
0: 生蚝更好。
1: 对，大家有兴趣还可以去这个小船上面或者岛礁上面去钓钓鱼，海钓钓钓海鲈鱼也有。
0: 从哪儿啊？
1: 从
0: 乳山可以出发，
1: 出发
0: 小岛。
1: 对，去那个他那儿有一个小岛。
0: 哎，这我真不知道，我就被现在这个网络上到处看房子这事儿迷蒙了眼睛。人家那儿确实有旅游项目啊，
1: 对，
0: 还有一个岛，
1: 对，
0: 可以专门钓鱼，
1: 无人岛现在正在开发，
0: 就是可以上岛钓鱼，
1: 对，它就在海钓在乳山的这个礁石区也可以
0: 啊，
1: 将来去岛上钓也可以，
0: 现
1: 在这个，就是我在其他很多地方也去赶过海，但是乳山这赶海就很不一样，因为它旁边全是养殖区，这养殖区跑出来点东西，整个这上面爬的这个各种贝壳、小螃蟹什么的，早上一起来以后，真的就不用挖，你就满地捡，捡一桶，就是我想着我在那一个小时，我挖点东西差不多，就十分钟满了。
0: 就是那地方赶海跟别的地方的赶海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档次哈。
1: 对，
0: 他所谓赶海是跟养殖区那赶海。
1: 对对对，小朋友有时候喜欢这种捡贝壳回来做各种的东西什么的，那满地都是贝壳，各种各样各种颜色的，特别特别多。
0: 对，这个如果是亲子游的话，大家可以这个想象一下哈。这个其实孩子每一次对于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他会很执着，
1: 对，
0: 但是呢他的获得感到底有多少，这事儿是很重要的。
1: 对，
0: 就是你要让他费了很大的力气，他早上起来乒了乓啷的连挖带什么的，他也没拿着什么特别好的，有可能一两次呢可能孩子的兴趣就会缺失。
1: 对，
0: 但是这个地方不一样，好像每一次都能收获满满。
1: 那时候收获肯定特别满。
0: 还有最后一点时间啊，既然大家对我们刚才节目一开始聊到的这个威海和这个乳山那么感兴趣，大概就以你的经验，就你的观察，在威海、乳山这两个地方来回走一走，有三四天的时间够吗？
1: 三四天如果不算路上的时间的话，应该是差不多。
0: 其实呢，现在我听这一位朋友问的问题的状态啊，
1: 就是要去了。
0: 对，他是现在旅游的概念真的是越来越细了。他的这种呢，就约等于是度假。
1: 对，
0: 你听他这个劲儿，也不太像是非要去哪儿。
1: 对对对
0: 啊！我什么所有的知名景点都要一并逛下来，他好像也没有那个欲望。
1: 对，
0: 就是你告诉我哪个城市更舒服，
1: 对，
0: 我要去那个很舒服的地方待几天，大概是那劲儿哈。
1: 对对对，
0: 如果是这个心理的话，这个威海它因为确实是传统旅游城市，
1: 对，
0: 但是正像周伯说的，它好像一直声量啊，包括名气啊，都没有山东其他的一些那更厉害的地儿，你就是崂山，它。但是它很舒服，
1: 对，
0: 城市的洁净程度啊，
1: 消费成本消费极低， 低到就是我别剧透了，要不然到时候当地听说会涨价。
0: 你刚才乳山就没少说，
1: 对，大家可以考虑，整个威海、烟台这个山东东部地区、胶东地区的消费都很低。
0: 嗯，这是有关这一次最新周博的旅程啊。
1: 嗯，
0: 没想到大家还真的挺感兴趣，可以尝试啊。
1: 对，
0: 这个今年一直在时髦这一个叫什么返乡游、小镇游、冷门小众路线游。
1: 对，
0: 我跟周博曾经在节目里头也探讨过这问题。
1: 嗯，
0: 其实并不是大家突然开始喜欢这样的一些地方，是因为这样的一些地方它的配套越来越好。
1: 对，
0: 以前要去这些地方，你公路、道路交通条件是个问题。
1: 对，
0: 然后到了当地没地儿住，
1: 对，
0: 或者住的地方你不满意，
1: 对，
0: 然后好不容易找着住的地儿了，然后第二天去街上找个饭馆吃吧，然后你就发现可能口味差异确实非常大。
1: 对，
0: 现在这些小问题真的都变成了小问题啊。
1: 嗯，
0: 就看你的心情了。而大家伙呢，对于这个我们特别眼熟的一些市政建设的一些这个细节，会就周博其实也都看在眼里。他刚才说的其实是他非常熟悉环境里面的让他感觉比较惊喜的地方。你比如说什么花，他就在这个绿化里头他常见。
1: 对，
0: 另外现在还有什么什么东西开始，就逐渐得大家对于细节的关注，也是能让大家在这一些小镇游啊、冷门线路游里面玩得更开心的一个基础。
1: 对，
0: 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啊。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勾如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华灯初上，晚上的时间很宝贵，认真写作业，仔细检查，独立完成，你就是学习的小主人。

我说过，八岁我要梳爱丝头，十岁我要穿高跟鞋，十六岁我可以吃粽子汤团，吃一切难于消化的东西。越是性急，越觉得日

0: 太长，童年的一天一天温暖而迟慢，正像老棉鞋里的面，粉红绒里子上晒着的阳光。选自《童言无忌》。
1: 美文周末，张爱玲美文精选。

0: 我懂得怎么看七月巧云，享受微风中的藤椅，吃盐水花生，欣赏雨夜的霓虹灯，从双层公共汽车上伸出手摘树巅的绿叶，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枣子。选自《天才梦》。
1: 美文周末，张爱玲美文精选。
2: 天边一颗闪星星，海边一颗闪星星，或睡或

0: 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唯有轻轻地问一声，哦，你也在这里吗？选自爱。
1: 每文周末，张爱玲，每文精选。

0: 已经是冬天了，太阳黄黄的，然而空气里有一种青湿的气味，如同晾在竹竿上成阵的衣裳。下地摇摇摆摆走着的两个小孩子，棉袍的花色相仿，一个像碎切腌菜，一个像酱菜，个人都是胸前自小而大一片深暗的油渍，像关公领下成胡须的锦囊。选自《中国的日夜》。
1: 美文周末，张爱玲美文精选。

0: 京时间19: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是不是每次出门约会、通勤上班、过节聚会都纠结口红色号怎么选？单买正装怕不合适还浪费，随身补妆也不方便。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迪奥烈焰蓝金唇膏礼盒，去年就超多姐妹闭眼回购，口碑特别好。里面足足五支1.5克经典热门色号，日常温柔、气场范儿全都配齐，小巧精致，超好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补妆，自带精致礼盒加专属礼袋，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人也特别有排面。正品直发，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只要199元一整套，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姐妹们日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肌肤容易状态不稳，眼周也容易干涩显疲态，25岁之后日常护肤囤货真的很有必要。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套装，100毫升2大瓶大容量，还直接附赠15毫升小棕瓶眼霜，自用送礼都超合适，干皮、油皮、熬夜党、职场女性都能用，日常早晚简单涂抹就可以，跨境直发，正品保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到手只要699元包邮。这个囤货组合真的太实在了，喜欢的姐妹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周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

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

0: 去领取使用哦。
1: 换季脸干紧绷，空调房待久了皮肤发干，熬夜过后肤质状态差，选什么护肤水合适呢？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大粉水豪华礼盒，配套超齐全，400毫升大瓶主装，125毫升中瓶两支，再加50毫升旅行装三支，日常居家出差随身带都够用，乳液质地肤感温润舒服，日常早晚洁面后能用，皮肤状态不稳时还能用来湿敷舒缓，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囤货，还是过节送闺蜜送亲友，都很有档次。现在礼盒只要319元，比专柜单买划算很多，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一套就搞定居家、通勤、出行所有护肤场景。喜欢的话，赶紧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只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5: 可回收垃圾。
4: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6: 我干垃圾。
4: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7: 我才是干垃圾。
4: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5: 有害垃圾。
4: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0: 雪里，长插梅花醉，落尽梅花无好意，赢得满衣清泪。选自李清照《清平乐·年年雪里》，这首词是李清照晚年所作，借赏梅自叹身世，截取了人生三个不同时期赏梅的典型画面，对自己一生的哀乐做了形象的概括与总结。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口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去年春恨却来时，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选自燕几道临江仙梦后楼台高锁，这是词人在春天故地重游时，为怀念一名叫小平的歌女所作。多情的燕几道做了一个美梦，残酷的现实却让她从梦中

0: 惊醒，这位翩翩家公子大概半生都沉醉在梦里。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蝉上小楼，小音无赖似穷秋，淡烟流水画平幽，自在飞花轻似梦，宝莲闲挂小银钩。选自秦观浣溪沙。秦观的词重在一个情字，官场失意的他寄情风月，犹如词中那个伤春的女子，含蓄幽渺。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选自辛弃疾《青玉案》。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宋代元宵节要连续放灯三夜，然而满城灯火却难掩词人的孤独。他在众多女子中寻找那人的身影，却见他孤独地站在灯火稀落之处。他正是辛弃疾自身的写照。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浩宇，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晚上8点，属于自己的时光，点一首最契合此刻心境的歌，读一本喜欢的书，每一天都让自己变得更有趣。

0: 我在一个北方寂寞的上午，一个北方的上午，思念着一个人。我是一些诗歌草稿，你是一首诗。我想抱着满山红火的杜鹃花，走入静静的跳伞塔。我清楚地意识到，前面就是一条大河和一个广大的北方平原。美丽总是使我沉醉，选自跳伞塔。
1: 美文周末，孩子美文精选。

0: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0: 不迟到
1: 无意外，
0: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2: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0: 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选自《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1: 美文周末，孩子美文精选。

0: 面对大河，我无限惭愧。我年华虚无，空有一身疲倦，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岁月易逝，一滴不剩。选自《以梦为马》。
1: 美文周末，孩子美文精选。

0: 京时间20: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是不是每次出门约会、通勤上班、过节聚会都纠结口红色号怎么选？单买正装怕不合适还浪费，随身补妆也不方便。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迪奥烈焰蓝金唇膏礼盒，去年就超多姐妹闭眼回购，口碑特别好。里面足足5支1.5克经典热门色号，日常温柔、气场范儿全都配齐，小巧精致，超好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补妆，自带精致礼盒加专属礼袋，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人也特别有排面。正品直发，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只要199元一整套，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姐妹们日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肌肤容易状态不稳，眼周也容易干涩显疲态。25岁之后，日常护肤囤货真的很有必要。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套装，100毫升2大瓶大容量，还直接附赠15毫升小棕瓶眼霜，自用送礼都超合适，干皮、油皮、熬夜党、职场女性都能用，日常早晚简单涂抹就可以，跨境直发，正品保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到手只要699元包邮。这个囤货组合真的太实在了，喜欢的姐妹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

0: 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周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换季脸干紧绷，空调房待久了皮肤发干，熬夜过后肤质状态差，选什么护肤水合适呢？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大粉水豪华礼盒，

0: 送闺蜜送亲友都很有档次，现在礼盒只要319元，比专柜单买划算很多，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一套就搞定居家、通勤、出行所有护肤场景，喜欢的话赶紧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0: 他走来，断断续续走来，洁净的脚沾满清凉的露水。他有些忧郁，望望用泥草筑起的房屋，望望父亲。他用双手分开黑发，一只野桃花斜插着，默默无语。另一只送给了他，却从来没人问起。选自《女孩子》。
1: 美文周末，孩子美文精选。

0: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2: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3: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4: 嘘，他回来了。
5: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0: 教你省电小妙招，热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

0: 卷起来这些灰色的信，我没有再读一遍。普希金将它们和拖鞋一起投进壁炉，我则把这些温暖的灰烬，把这些信塞进一双小雨鞋，让它们沉睡千年，梦见洪水和大雨。选自《雨鞋》。
1: 美文周末，孩子美文精选。
2: 如果有一个小村落，一条。

0: 活在这珍贵的人间，太阳强烈，水波温柔，一层层白云覆盖着。我踩在青草上，感到自己是彻底干净的黑土块。活在这珍贵的人间，人类和植物一样幸福，爱情和雨水一样幸福。选自《活在珍贵的人间》。
1: 美文周末，孩子美文精选。

0: 我轻轻走过去，关上窗户，我的手扶着自己，像清风扶着空空的杯子。我摸黑坐下，询问自己，杯中幸福的阳光如今何在？我脱下破旧的袜子，想一想明天的天气。我的名字躺在我的身边，像我重逢的朋友。我从没有像今夜这样珍惜自己。选自《失恋之夜》。
1: 美文周末，孩子美文精选。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毛春凯，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夜色渐深，让舒缓的轻音乐帮您放松神经，准备进入休息状态。

0: 火锅是最极致的团圆，取消了前菜和主菜的分别，从头到脚只有一种烹饪的技法，吃的过程和烹饪的过程合二为一，所有食材共时出现，共时享用，每一种东西都染上了别的东西的味道，是彻彻底底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农历新年吃火锅，谁曰不易？选自火锅。
1: 美文周末，梁文道作品精选。

0: 男女批评对方现任或者前任的爱人都是最愚蠢的事，人家到底是你女朋友或者男朋友爱过的人，见低对方免不了会伤害你的现任爱人的自尊心，更显出自己的度量浅窄。很丑陋的女人可能较难吸引男人，但是很丑陋的男人如果度量宽宏，待人处事风度翩翩，却常常能令我着迷。选自《风度》。
1: 美文周末，林燕妮散文精选。

0: 我写这个小方块儿，亦是只求其真而已。我不想对自己的意见多做掩饰。如果我显得幼稚愚昧，那便是因为我幼稚愚昧。我并不想遁形，我只是要做一个自由的人。一旦把自己视作什么家或者什么界的人物，在我眼中已经是等于坐牢了。选自《作家》。
1: 美文周末，林燕妮散文精选。

0: 电视片集中，声音控制员可以加过滤器把他的声音改低，但是在舞台上却没有办法。那是一个很好的舞台剧，只可惜我的偶像在一夜间完全毁灭了。也许偶像是只容许存在于我们想象中的人，正如什么白马王子一般，在现实生活里，在堡垒中的公主也许得自己爬下来扶他那位盔甲太重的王子下马。选自偶像。
1: 美文周末，林燕妮散文精选。

0: 次出门约会、通勤上班、过节聚会，都纠结口红色号怎么选。单买正装怕不合适还浪费，随身补妆也不方便。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迪奥烈焰蓝金唇膏礼盒，去年就超多姐妹闭眼回购，口碑特别好。里面足足五支 1.5 克经典热门色号，日常温柔、气场范儿全都配齐，小巧精致，超好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补妆，自带精致礼盒加专属礼袋，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人也特别有排面。正品直发，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只要199元一整套，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姐妹们日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肌肤容易状态不稳，眼周也容易干涩显疲态。25岁之后，日常护肤囤货真的很有必要。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套装，100毫升2大瓶，大容量。还直接附赠15毫升小棕瓶眼霜，自用送礼都超合适，干皮、油皮、熬夜党、职场女性都能用，日常早晚简单涂抹就可以，跨境直发，正品保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到手只要699元包邮。这个囤货组合真的太实在了，喜欢的姐妹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换季脸干紧绷，空调房待久了皮肤发干，熬夜过后肤质状态差，选什么护肤水合适呢？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 兰蔻大粉水豪华礼盒，配套超齐全，400毫升大瓶主装，125毫升中瓶两支，再加50毫升旅行装三支，日常居家出差随身带都够用。乳液质地肤感温润舒服，日常早晚洁面后能用，皮肤状态不稳时还能用来湿敷舒缓。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囤货，还是过节

送闺蜜送亲友都很有档次，现在礼盒只要319元，比专柜单买划算很多，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一套就搞定。

0: 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只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
0: 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HD15吹风机， 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 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得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跳跳吧。
4: 欢迎光临女士，请问你想要喝点什么？
5: 中杯拿铁谢谢。
4: 您要换大杯吗？现在大杯更划算哦。
5: 嗯，不用了，中杯就够了，谢谢。
4: 欢迎光临先生，请问您要点点什么？
6: 一份鸡排饭，谢谢。
4: 那您需要再加一份小时吗？现在呀，凑单可以满减哦。
6: 啊，不用不用，已经足够了。
7: 欢迎光临啊，小朋友，你要买什么呀？
8: 我要买一只牛奶冰激凌。哎，这个新口味的话可以买一送一哦。不用了，我吃不完的。适量点餐，从你我做起。
9: 两个6块，两个6块。
8: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10: 走遍林田荷塘，
11: 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式田园里的养生智慧。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式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 最近不少朋友都跑来问我说，哎呀，比如说什么结婚纪念日啊，约个会呀，挑什么礼物好呢？我跟他们说呀，这玫瑰花肯定少不了，那咱们呢也可以整点心意，比如说做一个陈皮玫瑰桂圆卷，哎，听着就高级，对吧？这不仅是一个甜品，还能够美容养颜，吃在嘴里，甜在心里，再配上一杯无花果下午茶，哎呦，那感觉就像是把所有的清新和甜蜜都装在了杯子里。 不仅可以庆祝纪念日，更是表达对另一半的满满爱意和关心。好了，别等了，赶紧行动起来，让这份独特的礼物成为你们共同的甜蜜回忆吧。
12: 准备的食材有莲子、桂圆、百合、银耳、玫瑰花、无花果、百香果、黄柚、陈皮。
11: 要做这陈皮玫瑰桂圆卷，哎，咱们先把食材准备齐。莲子要泡软去腥，这样吃着不苦。桂圆干呢，剥壳清洗干净，它能补血对女生特别好。百合也得剥开，它能安神还能润肺。银耳提前泡发撕成小片，吃了对皮肤好。玫瑰花用干的就行，不用太多，主要是提香，掰碎备用。陈皮也得来点，它能包住消化，让甜品吃着不腻。 提前用水激发香味，然后切碎备用。接着取一半的玫瑰花、陈皮和面粉搅拌均匀，再加入桂圆水和面，醒面20分钟之后加料，并且制作成形状，卷起来刷点油，上锅蒸15分钟，再焖个2分钟就能吃了。这陈皮玫瑰桂圆卷吃了对身体好，能补血、安神、润肺，还能养颜。 再配上一杯百香果、无花果和黄柚泡成的下午茶，哎呦，适合那些咱们想调理身体并且晚上睡不好觉的女性朋友。吃完这陈皮玫瑰桂圆卷，不仅身体舒服，更是让心里头也美滋滋的。这就是个实在的甜品，里面全是好东西，吃了对身体好，还能养颜。想象一下，自己亲手做了这个送给家人、朋友或者爱人，他们。

0: 一吃那高兴的样子，你看了也开心。这甜品啊，谁都能吃，不管你是工作忙的还是需要养生的，都可以来尝一尝，感受一下里面的心意。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1: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0: 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一直能和自己的超级明星发生共鸣。每一代都有自己的超级明星，将他们和时代划分，就不能成为其超级明星。也有些超级明星是永恒的，例如拜伦，他的魔力不在于他写过多少句好诗，而是他这个人的叛逆浪漫形象一直以来所吸引众人的情绪反应。选自《超级明星》。
1: 美文周末，林燕妮散文精选。

0: 烛光的好处是不固定，即使没有风，那朵火花也会摇摇曳曳，没有一刻停止。但是灯泡可不同了，亮了变亮，熄了变熄，死板板的动也不动。蜡烛可爱，因为它有眼泪，因为它立刻就在你眼前消逝，因为它会玩，因为它在终结的一刻，每一分钟都在变形。蜡烛是不单调的东西。选自《烛光》。
1: 美文周末，林燕妮散文精选。

0: 天涯，只是一句罗曼蒂克很豪气动听的话。住在实际的二十世纪，如何去浪荡法？我倒想请个浪荡过的人说说。躲在租来的小房间里，一面吃酒一面发煤气，没有钱之时便跑去中国餐厅洗碗碟。很多不面对在异乡行一步也得花钱的现实，而却豪气的要去闯天下的人，便会遇到这些令人丧气的事。选自有些留学之人。
1: 美文周末，林燕妮散文精选。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金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感谢今天的努力和收获，也原谅今天的小错误，明天会更好。
1: 感谢各位继续在我们的音乐约会中和我在一起，继续听歌吧。

些自我价值感低的人，自卑的人，是得不到幸福的。幸福的必要条件就是认可自己，爱自己。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不断汲取和创造，使它不会落后于时代，更与香港流行乐坛一起进步和发展。比如他曾经把内地歌手刀郎的音乐推荐到香港，不仅在当时证明了他的语言

证明了他音乐胸怀的开放，善于不断地用音乐元素来新陈代谢。而他通过夹 band 模式与 Mr. 乐团合作，同样是激活了在温拿乐团时的精气神，从而从内在再次摇滚起来。

自我意义就是没有任何意义。真正的意义是从与人交往中体现出来的。一个人的意义是没有任何用处的。每个人都在力争与众不同，但如果并不明白自己的成功和卓越是建立在为他人做贡献的基础之上，那么错误就难以避免了。

专一不是一辈子只喜欢一个人，是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一心一意，不离不弃。想想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不就是你喜欢的人比你更喜欢你呢？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0: 京时间22: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是不是每次出门约会、通勤上班、过节聚会都纠结口红色号怎么选？单买正装怕不合适还浪费，随身补妆也不方便。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迪奥烈焰蓝金唇膏礼盒，去年就超多姐妹闭眼回购，口碑特别好，里面足足五支1.5克经典热门色号，日常温柔气场范儿全都配齐，小巧精致超好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补妆，自带精致礼盒加专属礼袋，自用

0: 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人也特别有排面，正品直发，七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只要199元一整套，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姐妹们日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肌肤容易状态不稳，眼周也容易干涩显疲态。25岁之后，日常护肤囤货真的很有必要。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套装，100毫升2大瓶大容量，还直接附赠15毫升小棕瓶眼霜，自用送礼都超合适，干皮、油皮、熬夜党、职场女性都能用，日常早晚简单涂抹就可以，跨境直发，正品保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到手只要699元包邮。这个囤货组合真的太实在了，喜欢的姐妹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周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换季脸干紧绷，空调房待久了皮肤发干，熬夜过后肤质状态差，选什么护肤水合适呢？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大粉水豪华礼盒，配套超齐全，400毫升大瓶主装，125毫升中瓶2支，再加50毫升旅行装3支，日常居家出差随身带都够用，乳液质地肤感温润舒服，日常早晚洁面后能用，皮肤状态不稳时还能用来湿敷舒缓，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囤货还是过节送闺蜜送亲友都很有档次，现在礼盒只要319元，比专柜单买划算很多，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一套就搞定居家通勤出行所有护肤场景，喜欢的话赶紧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

0: 夜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给陌生人点赞，给同事点赞，给朋友点赞，其实最想得到你的赞的是他们。儿子啊，这手机微信怎么玩啊？我整天看你们年轻人啊发什么朋友圈，你教教我，我也好知道你每天过得怎么样。
4: 哎呀妈，你学这个干嘛呀？你又学不会，有什么事啊你就直接给我打电话。
3: 他们学会用智能手机不是为了赶时髦，而只是为了跟你拉近距离。
5: 他们编辑一条信息可能要很久，但只要收到你的回复，他们也会开心的像个孩子。
3: 你的朋友圈里有那么多朋友，而他们的朋友圈里只有你。
6: 没事了，给父母发一条信息，这是对他们最简单也最欣慰的关怀。

回想起自己曾经的有一段恋情，当时自己的另一半不在身边，我最喜欢做的事情之一呢，就是回看聊天记录，然后回听他的声音，回听他的视频，然后一遍又一遍。你看的时候，你会不自觉的嘴角上扬，然后独自傻笑。那个时候感觉就好像一场摸底考试，对感情或者说一段关系，就像摸底考试一样去。很漫长，需要两个人一起去给出答案。可以说，大多数人在人生最美好的阶段相爱相拥，逐渐老去的只有容颜，不老的就是那一份相互支撑的真情。

爱一个人就是上一刻钟想把美丽的恋情像冬季的松鼠密藏坚果那样，将它们放在最隐藏最安妥的树洞里，而到了下一刻钟又想告诉全世界这一份骄傲自豪的消息。所以如果你不能判断说你对现在的某一个人有没有这种爱情的感觉，可以把刚才这句话套上一下，是不是？

爱让一个人非常的坚强，让一个人软弱。至于你我，互相遮风挡雨，把柔软永远给另外的一半。至于外界呢，永远用最坚强的心面对。两个人在一起就不怕任何，你会对另一半说，只要有我，你也不需要怕任何。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希望我们都能够热爱生活，要一直把待人真诚和快乐放在首位，那些虚假和不开心的情绪统统扔在一边。这个世界一直以来都很简单，世界美好，人间也值得。不要让会影响你情绪的事和人出现在你的世界，你啊本来就该开开心心的生活。

赵传可以说是华语摇滚的一个标志了。这个长相十分不出众的男子，曾经也是引领过一个流行乐的风潮。他用独有的高亢却又十分沙哑的嗓音，配上自己稳定的唱功，在当时的人气歌手里，像王杰以及齐秦等竞争当中，有了自己的一番领域。他知道自己不可能凭借长相获取喜欢，所以一直用诚挚的作品来告诉大家，赵传就是从不会认输的一颗滚石。

我当然会希望你们都能有一个幸福的未来。如果一开始就好喜欢，不如大大方方表达自己的爱意，伤痕累累也没有关系。反正我自己是永远没有办法压抑自己爱意的，而且我也会每一天去勇敢表达自己的爱意。所以各位，放手去爱吧，万一正好被眷顾了呢？

作为创作歌手，金志文兼具实力唱功和卓越的编曲能力，经常看到在唱片文案里会不断的渲染他集作词、作曲、演唱、编曲及制作五项全能于一身的创作才子。他对于工作是非常投入的，尤其是音乐制作方面特别有创造力，给众多的影视剧、艺人、电视节目编曲制作了数十首脍炙人口的歌曲，真的是音乐圈公认才华横溢的音乐人了。

0: 北京时间2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是不是每次出门约会、通勤上班、过节聚会都纠结口红色号怎么选？单买正装怕不合适还浪费，随身补妆也不方便。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迪奥烈焰蓝金唇膏礼盒，去年就超多姐妹闭眼回购，口碑特别好，里面足足五支1.5克经典热门色号，日常温柔气场范儿全都配齐，小巧精致超好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补妆，自带精致礼盒加专属礼袋，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人也特别有排面，正品直发，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只要199元一整套，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

0: 写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三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镜都能 hold 得住，香港只有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姐妹们日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肌肤容易状态不稳，眼周也容易干涩显疲态。25岁之后日常护肤囤货真的很有必要。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套装，100毫升2大瓶大容量，还直接附赠15毫升小棕瓶眼霜，自用送礼都超合适，干皮、油皮、熬夜党、职场女性都能用，日常早晚简单涂抹就可以，跨境直发正品保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到手只要699元包邮。这个囤货组合真的太实在了，喜欢的姐妹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换季脸干紧绷，空调房待久了皮肤发干，熬夜过后肤质状态差，选什么护肤水合适呢？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大粉水豪华礼盒，配套超齐全，400毫升大瓶主装，125毫升中瓶2支，再加50毫升旅行装3支，日常居家出差随身带都够用，乳液质地肤感温润舒服，日常早晚洁面后能用，皮肤状态不稳时还能用来湿敷舒缓，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囤货还是过节送闺蜜送亲友都很有档次，现在礼盒只要319元，比专柜单买划算很多，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一套就搞定居家通勤出行所有护肤场景，喜欢的话赶紧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有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 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HD15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

正宜胸线中玲珑剔透，高亢婉约，还有清亮帅气，令人会随着歌声的高低起伏，心情也跟着波动不已。你会发现他的嗓音跟音乐相结合，平淡自然，就像讲故事一般娓娓道来。

人们喜欢独处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不想跟有钱的讨论名牌，不想听没钱的跟你诉苦，也不用听别人吹牛和搬弄是非，更不想听到流言蜚语吧。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你们会不会觉得汇报日常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也是拉近距离的最佳方式？知道为什么能秒回消息吗？退出的游戏，暂停的电影，吃饭时放下手中的筷子，洗澡洗一半，擦完湿漉漉的手，还有睡前的晚安。什么时候才能明白啊？一个人每天给你发的生活琐碎，其实都是在表达爱意呢。

0: 世界闪耀的星光，是你陪在我身旁。
1: 蔡明又是一个非常棒的创作歌手，你会发现他的音乐都是以古典曲风来融合流行音乐的，而他的人呢，就像他的音乐曲风一样变幻莫测，常常笑容满面地出现在荧屏前，面对任何人都是笑眯眯的，犹如邻家男孩般的亲切，创作才华实力都受到过肯定。除了音乐创作之外，他也参加过很多偶像剧的演出，那个阳光般充满亲和力的笑容让人过目不忘。

0: 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百点六，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感谢各位继续在我们的音乐约会中一起来听歌，我是杨洋。

感恩今天，感谢那些夸奖和鼓励，还有不经意的惦记，突如其来的善意。这些看到我们身上微微光亮的人，是这些温柔的细节一遍一遍地在告诉着我们，你很棒了，你是值得被爱的。欢迎你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杨洋。接下来呢，我们听到这首歌。

1999年开始呢，周华健进入转型期，音乐类型也是日渐多样化、国际化。除了陆续发行英文专辑《My Oh My》、专辑《Now》，现在他还在多个地方举办个人演唱会，参加包括无印良品、罗大佑、黄品源、成龙等艺人的演唱会。2001年开始呢，受到唱片市场不景气的影响，包括新兴音乐人的挑战，周华健遭遇演艺生涯的瓶颈期，音乐创作也是陷入低潮。但是他最终放弃了对流行曲风的盲目追随，回归到自然温情的路线上来。比如2001年，他发行了《忘忧草》专辑《推荐给你》。

苏慧伦的《鸭子》是一首翻唱歌曲。如果说原版表现了对爱情的不屑和叛逆，那么新版呢，在许常德重新填词跟苏慧伦的全新演绎之下，展现的是年轻女孩的可爱和倔强。其实苏慧伦有很多作品当中，歌词和音符都有着独一无二的青春朝气。

生活当中的煎熬都是为了磨练我们成为更优秀的自己。熬不是死撑着，熬不是煎熬，是为了更好的破茧成蝶，在这个过程当中让自己逐渐强大。

其实歌坛呢有三个小哥，他们分别是费玉清、任贤齐和齐秦。这三个人啊，在歌坛上的成就都非常显著。对于70后、80后来讲，童年时代呢，应该说是经历过费玉清时代的。甚至费玉清的走红，某种程度上是伴随着言情剧霸屏，或者说就是伴随着琼瑶剧的霸屏的。

二重唱是成立于1988年的中国台湾民谣二重唱组合，莫凡和袁惟仁都有着超强的创作能力，并且对音乐有着极高的热情。2006年，凡人二重唱重组；2008年呢，他们发行合集《凡人和他的朋友们》，他们的合作方式。

也是华语乐坛独一无二的存在，但由于莫凡和袁惟仁的声线辨识度太相近了，和声仅仅成为一种纯粹做嫁衣的伴唱，所以和声的魅力很遗憾在很大程度上被抵消。

其实没有人规定你一定要阳光快乐、积极向上。你欣赏总是元气满满的那种人，但是不代表你也必须那样啊。如果有人因为你的低沉而嘲笑你，那是他们的错。只要你的负面情绪没有给其他人带来麻烦，那永远不必为了自己的脆弱而感到自卑。阴天和晴天都很可爱，你也一样哦。欢迎各位回到音乐当中，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这首歌。

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请你接受这个世界上突如其来的失去：洒了的牛奶、遗失的钱包、走散的爱人、断掉的友情等等。当你做什么事情都于事无补的时候，唯一能做的就是努力让自己过得好一点，理解那些一直追逐却还是没有如愿的，放下那些已经逝去还是难以释怀的，也别忘了跟那个一直活在别人眼里的忘了快乐的自己说一声算了。生活很短，好好爱自己，开开心心的去过，其实比什么都重要。

为什么会被内耗啊？因为自我认知程度太低了。自我认知程度越高的人，小到穿衣的风格、优缺点、恋爱风格，大到职业目标、人生目标，都会很清晰。自己适合什么，都可以清晰回答，我是谁，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要去什么地方。所以这样的人生活不会没有主心骨，不会盲目的羡慕别人，不会因为别人的声音而否定自己。如果没有这样的自我认知，大概更多的是陷入情绪当中，甚至很可能转化成对自己的攻击，这不就是很强的内耗吗？所以停止内耗，或许我们都会变得更优秀。

自持是华语乐坛顶级的音乐制作人，一手炮制了像王杰、成龙、刘德华、张国荣、林忆莲等等的演唱会，而他呢也是张学友的御用唱片监制和演唱会的音乐总监。在和张学友的相处过程当中呢，他有很多事情都特别难忘。比如说有一次张学友失声了，本来那天呢到达现场已经是身体抱恙，连发声都有问题，幕后团队说先休息一下，谁知道呢之后情况是根本没有改变，原本想坚持唱下去，可是呢很无奈只能够就此打住。但是他们依然被张学友的敬业精神而感动。不仅是张学友，杜自持呢对曾经合作过的张国荣和梅艳芳的敬业精神也是很钦佩的。他说那个时候演唱会台上根本没有 LED 可以给歌手看歌词，完全都是靠自己背，不过每次他们都是滚瓜烂熟，每一首歌都是自己记好再来唱。

荀子有着很多非常经典的歌曲，比如《醉清风》《舍不得》等等，都是人们唱 K 时候的必点曲目。在和潘玮柏合唱《不得不爱》之后，荀子的名声更上一层楼。最早是在2004年，荀子呢因为演唱《醉清风》，首先在网络上获得网友的支持。2005年的时候呢，才被中国台湾的制作人陈子鸿相中，签约成为歌手。因为和潘玮柏的合作而获得了更多关注。

和姜育恒齐名的呢，在当年还有一位歌手，那就是童安格。年轻时代的童安格，用极其温柔的外表、低沉的嗓音，演绎一首又一首充满着文艺气息的歌曲，早就成为了一代少女心中的白马王子。

杨坤呢是男歌手，是演员，同时他还是音乐制作人。他有着充满着男性魅力的沙哑嗓音，这也成为他独步天下的标志。

Hello， 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杨洋的节目。接下来呢，在音乐当中我要抛给你一个智慧锦囊。是的，我喜欢在音乐当中跟你来聊聊生活，聊聊工作，成为你的心理按摩师。如果我们能够体会到人人都是我们的伙伴，那我想对世界的看法会截然不同，因为我们不再把世界当成危险的存在了，也不再活在不必要的猜忌当中，你眼里的世界会成为一个安全的舒适的地方，所以啊，人际关系的烦恼也会大大减少。

1983年的12月，邓丽君呢在红馆举行邓丽君15周年巡回演唱会，香港站是那一次演唱会的第一站，而邓丽君也成为了首位在红馆举行演唱会的女歌手。那一次演唱会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造型、服装和首首精彩的经典名曲，亮片红裙和格子红裙，哪怕是放到今天，依旧很漂亮，一点都不觉得过时。连当时美国顶尖的音乐总监和舞蹈老师都称赞不绝，说是邓丽君让他们领略到了东方魅力。

来说一位填词人陈小娟好了。陈小娟呢，长相甜美，原本是以偶像歌手的身份出道的，后来很快的，她身上与生俱来的才女气质，让她和别的偶像歌手呢，注定是走不同的道路。于是凭借着自身的创作才华，陈小娟呢，就淡出了歌坛。她开始长期以词曲创作人的身份，为其他的歌手来做嫁衣，比如说王菲的《流年》，再比如说为齐秦写了《缺口》，为阿桑写了《叶子》，为小虎队写了《爱》，都是经典中的经典。

徐佳莹性格古灵精怪，颇具才华和实力，在歌手舞台上的表现足以令人惊艳。没想到呢，自己的专辑也是制作精良的。14年《寻人启事》虽然稚嫩，但是呢，也成为了各大奖项的赢家。心理学，同时也打败了张惠妹。她独特的使用了气息唱法，声音温暖细腻，演唱技巧纯熟。常说歌手成于气息，败于气息，徐佳莹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然，她的创作和演唱绝不像一般的女歌手，单单的是局限在男欢女爱的苦情拔辣歌里，她都是非常有态度、有想法、更有质量的经典情歌。

故事的开头总是这样，适逢其会，猝不及防。故事的结局总是这样，花开两朵，天各一方。生命中的诸多告别，比不辞而别更让人难过的是说一句再见，却再也没有见过了。

年蔡健雅还是以唱作人来包装的，那个时候是新人，唱片公司一直想把她往孙燕姿的风格上带。蔡健雅自身的性格十分自由，对于公司给自己的定位一直不满意，一心想要成为创作歌手的她呢，就开始写歌了。

从疼你的责任，陪你一起老，到执子之手，品冠一路走来，用音乐记录了对爱情的感悟。对每个人来说，爱情固然重要，但是友情也很重要。品冠呢，在乐坛结交了许多好朋友，他们都是音乐路上志同道合的伙伴。

长靖啊，是94年出生在马来西亚，因为从小就热爱歌唱，尤长靖从初中开始参加各种歌唱比赛。2018年呢，尤长靖参加偶像练习生，逐渐走入大众视野。在比赛当中，即使是团队作品，也可以让听众清晰地捕捉到尤长靖的嗓音，并且被他的歌声当中的深情和穿透力所吸引。

有时候我们莫名其妙的就会觉得状态不好啊，做某件事情的时候觉得感觉不是很好，会一直想要从泥沼当中挣扎着逃出来。我们见有很多逃避策略，不去面对它，压抑它，否定它，甚至排斥它。但是请你记住，凡是我们抗拒的都会持续。因为当我们抗拒某件事情或是某种情绪的时候，你会聚焦在那一种情绪或事情上，于是这样就赋予了对方更多能量，这件事情或这种情绪它反而变得更加强大起来了。所以啊，坏情绪就像是不倒翁，你越是压迫它呢，它越是反弹的厉害。所以接下来不用我说该怎么做了吧，来，我们听到这首歌

陈绮贞曾经出过一本书叫做《不厌其烦》，里头呢拍了一堆颠倒的不知道所云的图片，后面连续好多页是没有内容的空白纸，甚至有着很个人化的涂鸦，加上十多篇他自己的自言自语，构成了这么一本厚厚的书，叫做《不厌其烦》。结果呢，这本书一面世就卖断货了，而且它是限量的，你现在去买几乎是无踪可寻。之后陈绮贞更是把里头自己说的话用独白的形式呈现在了一张音乐专辑当中，里头全都是他轻而高细的声音在喃喃自语。这张专辑呢叫做 Demo 3， 结果呢又卖断货了。也许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里，听听别人的喃喃自语，才会恍惚间听到自己的心声。

欢迎你继续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人呢都是有七情六欲的，今天我们说到这种情绪啊，就是愤怒。难道你还不明白吗？所谓的愤怒，我觉得其实是一种可放可收的手段而已。怎么说呢？它既可以在接电话的瞬间巧妙地收起来，又可以在挂断电话之后再一次释放出来。愤怒是一种有弹性的情绪，有的时候我们并不想大发雷霆，只不过是想用声音震慑住对方，让对方听自己的话，所以我们才会有了这种愤怒的情绪。那么愤怒它就是一种达成目的的手段吗？对，我想告诉你，所谓目的论就是如此啊。谢谢你喜欢这里的音乐，接下来又是音乐时间了，再来听到这首歌。

赵咏华既是歌手又是演员，她有着甜美的音色和开朗活泼的个性，所以呢，她在影视剧当中啊，常常都是演一些非常跳脱的角色。但是演唱的歌曲又非常贴切地代言了都会女子在情感路上的心情记事。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你的心理咨询师杨洋已经上线了。人时常在选择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即便是促膝长谈，我们也无时无刻的不在进行着选择和改变。你把自己说成很难，或者说成不幸的人，还说要马上改变，甚至说想要变成别人，尽管如此可还是没能改变，这到底是为什么？那是因为你在不断地下着不改变自己生活方式的决心，而面对变化当中所产生的不安和不变带来的不满，我想很多时候我们都是选择了后者。

感谢你喜欢我的节目，我是杨洋。我们在听下一首歌之前呢，先要跟你来讨论的这一阶段的话题啊，就是承认。有的时候我会发现，承认是很了不起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或者说一种态度。其实在人际关系当中根本是不可能受伤的，只要涉入人际关系就会或大或小的受伤，也会伤害别人。所以我们想要消除烦恼，只有一个人在宇宙中生存，但想想看，那种事情是根本就没有办法做到的。所以承认吧，我们很难脱离一段人际关系，也很难不在人际关系当中受伤。

推荐你去听周华健的《江湖》这张专辑，它是一张被称为音乐新古典的音乐专辑，展现几千年的时空跟文化，耗时3年完成，堪称是周华健的心血之作。很多人都说这不像周华健，甚至不像流行歌，你无法给他贴上固化标签，因为出现在下一张专辑当中的周华健应该会更加让人耳目一新。人生一老，不如任性活过，唱了那么多年周华健的音乐主题，还有少年这两个字，历尽千帆未必倦极而归，少年意气仍然沉淀在眉宇之间。小哥费玉清封麦之际，周华健还无限惋惜，他说以小哥的实力跟状态再唱10年肯定没有问题，他也曾经向家人承诺再唱5年就好了，可是花甲如约至，周华健似乎没有要停下来。他说音乐就是生命中最充实快乐的事情，根本停不下来，快乐的人很难退休。

人生旅途中，每个人都会有那么一段时间是需要自己独自一人走的，需要自己扛过所有的。所以不要感觉害怕，也不要感觉孤单，这只不过是成长的代价。

邓丽君在歌坛的地位无可撼动，可以说是开天辟地的，嗓音甜美可人，而同时呢，她也是音乐的集大成者，不管是风格还是情感运用技法，再到艺术成就，放到现在她的成绩几乎都是无法逾越的。

有时候我们需要活得自我一点，别太在意别人说的话，也不要随便评论他人，不让自己的心太过劳累，把是非屏蔽在心门之外，生活简单一点呢，烦恼当然会少一点。你有没有听过垃圾车法则啊？说的是生活当中那些负能量的人就像是垃圾人，浑身上下呢充满着情绪，就好像是一辆装满了垃圾的车，一旦有机会会把垃圾倒在你身上，所以这些负能量的声音不仅会消耗你的正能量，还会影响你的大脑，它会以悄悄存在的方式影响着，所以我们要适时屏蔽，这不是逃避，而是远离负能量啊。感谢你继续收听我的节目，我是杨洋，我们继续来听歌。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中，我是杨洋。都说岁月是一条无声的河，人生呢就像是飘在河中的一叶小舟，有时穿越在绿草青青的草原，有时又穿行在狭窄的山谷，既有平缓舒畅的畅游，又有惊心动魄的摇摆。快乐也好，忧伤也罢，终将随着奔腾不息的流水归入浩瀚大海。在追寻生活的路上，为什么不借着透进屋内的阳光，把那份简单融入那一缕醉人的馨香之中？

在1983年的港姐选美中，比邝美云晚一届的香港小姐张曼玉演出过程当中突然嗓子出了问题。邝美云呢，因为特别听话又会唱歌，就被安排在幕后代唱。这一唱，她的人生幸运之门就打开了。两个月之后，邝美云签约了宝丽金唱片。接下来她唱了大量脍炙人口的金曲，比如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堆积情感未曾深爱已无情。

现在我们更多会看到林子祥和叶倩文的名字连在一起，因为这两个人携手恩爱已经走过了20多年。让时间回到1983年，那个时候林子祥要制作爱情故事专辑当中的单曲叫做《重逢》，这首歌呢需要一个女歌手和他对唱。经过导演杨凡的引荐，在台湾出过唱片完全不会讲粤语的叶倩文前往试音，获得录制单曲的机会，便由此和林子祥结缘了。两人终于在96年的时候终成眷属。

阿妹张惠妹极富张力的现场表演，以及她对歌曲的出色创新和改编，使她被誉为是最适合唱现场的歌手。你可以看一看张惠妹的演唱会现场啊，常常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哭了那么多回，可是呢依旧发挥稳定。有人说张惠妹的演唱会是人生必看的演唱会。

欢迎你回来，这里是杨洋的节目，我们回到音乐当中。爱茶之人啊，通通看过来，静心品过人生的清茶，心头呢就会有那种淡泊的心境。我想你也会有这样的体会，看花开花落，云卷云舒，让心回归自然，享受一份简单和平静。时光会渐渐地把人生的枝叶删繁就简，尽管稀疏，但也留下了一份淡然。淡能生静，静而生物，看淡一些，心就释然了，步子自然就走稳了。所以我们可以从容不迫地面对多彩的人生，欣赏一路的风景。

您有没有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叫做水知道答案？也就是说，实验者呢会拿着两杯同样的水，每天对他们说不一样的话，然后再通过显微镜来观察水的结晶状态。结论可能你已经知道了，每天对其中一杯水说感谢，说祝福，它的结晶体就会漂亮和谐，反而你咒骂它，你嫌弃它，显微镜下的水分子会变得特别的狰狞。所以把这杯水来比作我们的生活，不是一样的吗？欢迎你继续回到杨洋的节目，音乐继续，让我们向前走吧。

1994年，当时还在上海的胡贝卫和刘以达和平饭店的老爵士乐团一起炮制出了一张爵士唱片，叫做《今天、明天、后天》。这是一张特别出彩的唱片，将爵士、夜上海时代曲、上海话、印度音乐、法语等等一系列奇奇怪怪的元素夹杂在一起，可以说是刘以达的意念新奇，也可以说是胡贝卫的演绎技艺精湛。毕竟啊，这样的专辑是少有的。

在滚石唱片的鼎盛年代，和陈淑桦合唱的歌手呢，都是各顶各的大咖，像是李宗盛，像是周华健，还有成龙。比如说周华健呢，就一起来演绎了《萍水相逢》，和成龙呢，还有《明明白白我的心》。陈淑桦的歌一直被拿来做电影电视剧主题曲，不过歌迷们最喜欢的还是陈淑桦洒脱和才气。原来女人也可以有这样的胸襟。

20多年前，卓依婷呢靠着翻唱歌曲火遍内地。1981年出生的卓依婷，小小年纪展现出优越的表演天赋，常常在家对着电视机哼哼唱唱。5岁那年，据说父亲的好朋友来家里做客，这个客人是做音乐的，一眼就觉得卓依婷很有潜质，可以当歌手，于是鼓励她学习唱歌，并且登台表演。就这样，她开始了她长达数十载的歌唱生涯。

如果今天的你感到此时此刻很辛苦，那我送你这句话，容易走的都是下坡路，坚持住，因为你正在走上坡路，那一定就会有进步。如果你正在埋怨命运不眷顾，那么可以开导自己，命运从来都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的，埋怨只是一种懦弱的表现，努力才是人生的常态。

蔡琴曾经自己说，任何歌曲只要进她的口都能成为一首经典，这一点很多歌迷都深信不疑。而她的歌之所以经典，除了有扎实唱功，更多是可以让人沉静下来思考生活，或者去享受生活。

黄凯芹是公认的最具诗人气质的创作歌手，他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喜欢文学，还出版了小说、散文集，这造就了黄凯芹身上的文艺气质。

国风、二次元、音乐剧、饶舌，这些看似并不挨着的词汇，却都能够在周深的身上找到。他演唱的多元化不会让歌迷觉得乏味。

你几乎可以在每一张李健的音乐专辑当中都找到一首他献给妻子的歌。他的妻子叫孟小贝，微博里曾经有过这样一句话：我在小园浇水，昨晚回来的出差先生隔着纱窗说，与你在一起的日子才叫时光，否则只是无意义的留白。这样的情话像极了文艺男的说话风格，温文尔雅中透着一股波澜不惊的内敛。李健其实对自己的家庭生活呢，可以说是三缄其口的，就像他专门为孟小贝创作的歌里所唱，看着他小小的翅膀，还要为自己挡风霜，谁也不能伤害他，我要保护他飞翔。

有没有发现，在张学友的专辑当中很容易找到林振强的名字？林振强呢，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叱咤乐坛的填词人，歌词在林振强的手中会透过故事穿越想象变。

来自马来西亚的情歌王子巫启贤，据说是唱过400首情歌了，但是很少触碰过往伤心的情事。对此呢，巫启贤说，红尘来去一场梦，这首歌应该是可以代表他浮浮沉沉的这样的星途。这也是他和前女友在分手的时候啊，每个月为了付贷款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真实的心情写照。回头看那一段情伤又欠着债的日子，巫启贤说，真的是红尘来去一场梦，付钱付到我心痛。

心人不用教，无心者也教不会。能让一个女孩心动的不是金钱，而是细节，是仪式，是耐心，是那些所有不起眼的小事。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听听接下来的歌藏着你的什么样的小心事。

留心过刘德华的专辑内页，不难发现潘协庆这个名字。潘协庆在少年时呢，曾经是以偶像歌手身份出道过，歌坛发展并不顺利，之后他开始潜心创作，很多脍炙人口的歌都是出自他之手，比如刘德华的《冰雨》，张学友的《不后悔》，无印良品的《雨过天晴》，周华健的《一起吃苦的幸福》，王菲的《半途而废》，都是来自他的经典之作。

没有觉得钢琴跟张杰的声音是非常的搭的？他唱爱情的变幻，唱岁月之后留下来的记忆跟情感，这是张杰一如既往的细腻情深。

跑马拉松的时候，无论一开始速度多快，力气多足，能跑到终点的只有一种人，就是没有停下奔跑的人。从今天起，给自己一个合理的目标，一个坚持的理由，一个改变的机会，言少行多，自律勤勉，以时间为证，去成为想成为的自己。

自然亲切的歌声，炉火纯青的演绎，这是很多标榜纯情的歌手所无法企及的。屹立歌坛20多年的凤飞飞，91年的时候推出她的音乐专辑，在当年还力邀罗大佑、黄沾、陈扬这三位制作人呢，各自依据自己对凤飞飞音色的掌控而制作了抒情耐听的作品，并且重塑凤飞飞的音乐形象，显得比从前更加成熟而有着温柔的魅力。让

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一个人活在世上啊，必须处理好三种关系。第一呢，人和大自然的关系；第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包括家庭关系在内；第三，个人心中思想与感情矛盾与平衡的关系。这三个关系如果能处理好，生活就能愉快；否则，生活就会有苦恼。

众是不能要求的，一点儿也不能，因为我们没有权利。古人一再地说，君子之交淡如水，这句话实在是不错。那就有如住在小河边，每天起居中听见水中白鹅戏绿波，感到内心欢愉，但是不必每一分钟都跑到门口去老是观察那条河，因为河总是在的。欢迎你回来音乐当中，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这首歌。

一当中有人弹着吉他，也深深地吸引他的目光。从那时候开始呢，他又开始喜欢上吉他了。长大之后，伍佰做过业务员，卖过保险，摆过地摊，偶然的机会看到乐器行在招人，他才从此开始成为一位音乐人。

手艾静发行的《燕粉街的故事》《追月》这两张唱片和我的1997相比呢，有很多异曲同工之妙。虽然这张唱片艾静的唱腔水准和上一张相比好了很多，但是市场的反馈还是向他提了一个醒。歌手坚持自己的音乐理念本身没有错，但是呢，要迎合那些对音乐日益挑剔的乐迷口味，其实啊，也很难做到。

0: 爱情就好像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一旦一段爱情被称为是成熟的爱情，事实上它已经不是爱情了，而是由时间定位的一种习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我们接下来再来听到这首歌。
1: 就让我轻轻为你

0: 林子祥的声音里总是饱含着一种中气十足的力量，同样的 key 其他歌手啊需要用假音来唱，可是呢林子祥仍然可以饱满有力地唱出来。
1: 3062470003062470705342021394210

0: 1394313424。
1: 等脚已经定型了，心也定性的时候，再找一双适合自己的鞋。鞋子不一定要别人看起来高大上，只需要在经历风雨泥泞之后，仍然不脱帮掉底才好。我想这个道理同样的也是很适合婚姻吧。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我是杨洋。

从当年引领黑框眼镜风潮、剪着短发的青涩女孩，到如今摘下眼镜展现千面合一、尽显大将之风的实力歌者，出道以来周笔畅的歌声作品、为人处事都带着强烈的个性标签。

其实杨钰莹在唱歌的时候转音是非常非常多的，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出来，多到很多歌迷都听到麻木，完全就听不出来了。杨钰莹的歌声之所以如此婉转动听啊，转音是关键。学唱的时候当然不能够囫囵吞枣地糊弄过去，问题是杨钰莹的转音不仅多，而且呢是隐藏起来的。不信你听听看。

0: 人是宽松的衣服啊，也有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3: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4: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1: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5: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6: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维的嗓音可以用天生丽质这四个字来形容，他是不可多得的实力歌手，一般可以在2个8度以内自如地演唱，可以演绎多种风格的歌曲。他曾经说，我做音乐这件事情是不变的，我只向音乐五体投地。

静茹曾经在微博上留下了这样几句话，总是问候别人好不好，多久没问过自己一句我好吗。当梁静茹有新的作品问世呢，总是能够引发大家回顾刷屏。有时候梁静茹的声音啊，就是一个符号，唱什么很多时候其实没那么重要。

说到黎明的演员生涯，其实他不是从96年才开始演，他的表演生涯呢，也不是从《甜蜜蜜》才开始啊，他也并不是只演过沉闷的文艺片。

天，早在80年代末的时候，回到唐山中那个活泼的常向西，还有回到魏驾时中呆萌的张浩然，人在边缘里火爆不羁的林奕龙等等一系列角色，都是由黎明来塑造的。

0: 我是帽子山语言艺术团王云诺，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太阳公公起床啦，小奶虫快起来，刷牙洗脸吃早饭，背上小书包，有最低声说一说，新的一天我来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

过音乐再次闯入大众视野呢，是郭采洁带着春晚的歌曲《答案》出现。这首歌是她和杨坤来合唱，可以说带来的反差萌让人感到别具一格。一个是大叔派的实力唱将，一个呢是声音甜美的小萝莉。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也成了短视频的顶级文案。

0: 一直在滴答的水龙头，从不关机的电脑，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1: 倒掉吧，我不吃了。
0: 不被善待的粮食，无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2: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

光良喜欢用或者温暖或者哀伤的情歌表达他内心世界最纯粹的情感，用温暖的声音抚平每个人伤痛的曾经，转化变成回忆当中的美好。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常有朋友跟我这样说哈、拥有的时候不当回事，失去的时候呢痛彻心扉。特别是感情，当一个人的心被伤害了，你说啥做啥都挽不回曾经。人心冷了难回暖，人心伤了只有痛。有多少后悔是因为不懂得珍惜，有多少错过是因为学不会包容呢？人呢、在拥有的时候请学会善待。一砖一瓦才足够明亮，一情一物才足够长久。

0: 京时间7: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1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0%。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姐妹们是不是每次出门约会、通勤上班、过节聚会都纠结口红色号怎么选？单买正装怕不合适还浪费，随身补妆也不方便。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迪奥烈焰蓝金唇膏礼盒，去年就超多姐妹闭眼回购，口碑特别好，里面足足5支1.5克经典热门色号，日常温柔气场范儿全都配齐，小巧精致超好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补妆，自带精致礼盒加

0: 专属礼袋，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人也特别有排面，正品直发，七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只要199元一整套，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姐妹们日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肌肤容易状态不稳，眼周也容易干涩显疲态，25岁之后日常护肤囤货真的很有必要。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套装，100毫升2大瓶大容量，还直接附赠15毫升小棕瓶眼霜，自用送礼都超合适，干皮、油皮、熬夜党、职场女性都能用，日常早晚简单涂抹就可以，跨境直发，正品保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到手只要699元包邮。这个囤货组合真的太实在了，喜欢的姐妹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换季脸干紧绷，空调房待久了皮肤发干，熬夜过后肤质状态差，选什么护肤水合适呢？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大粉水豪华礼盒，配套超齐全，400毫升大瓶主装，125毫升中瓶2支，再加50毫升旅行装3支，日常居家出差随身带都够用，乳液质地肤感温润舒服，日常早晚洁面后能用，皮肤状态不稳时还能用来湿敷舒缓，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囤货还是过节送闺蜜送亲友都很有档次，现在礼盒只要319元，比专柜单买划算很多，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一套就搞定居家通勤出行所有护肤场景，喜欢的话赶紧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

0: 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演技是需要磨练的，没有人天生都会，哪怕是先天老天爷就赏饭吃，比如说梁朝伟，比如说刘德华。据说上个世纪的90年代，刘德华呢开电影公司大笔亏损，于是他被迫狂接电影，也正是在这样的一个阶段呢，成就了他的演技，成就了他的韧性和人缘。于是之后他开始尝试接各种不一样的角色，于是有了后来我们最为熟悉的最佳男主角刘德华。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我觉得每天我们都要给自己一段时间，哪怕是5分钟、10分钟，一段什么样的时间呢？就是安静下来的时间。相信不少人会有这样的状态，迷茫的、不安的、浮躁的，很多时候想要改变，可是呢，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结果变得日渐焦虑。其实归根结底，都是因为内心缺少一个字，静字。人只有安静下来，多听自己的声音，多思考自己真正的需求，才能活出滋味。所以说，做一个心静的人，简单一点，纯粹一些。接下来这首歌，希望可以给你的好心情加分。

0: 提升自己是取悦自己的过程，当然我觉得也是获得幸福感的一个过程吧。世界上有三样东西是属于你的，吃进胃里的食物，装进心里的梦想，跟藏在脑子里的知识与能力。欢迎你收听杨洋的节目，接下来音乐继续。
1: 我小看地球能源，而然的心像旅店，梦寐醒意到对方的时间。

的声音啊很有特点，尤其是演绎起 R&B 的抒情情歌，其实呢他是很能唱的，尤其现场 live 绝对不比 CD 差。不过外形上你能看得出来吗？张志成和郭德纲同岁，其实比林志颖还大了那么一丢丢。

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牛继玉，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在上学路上吗？出行请慢行，安全最重要，记得对辛苦的爸爸妈妈说声谢谢哟，让我们带着好心情出发。